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草蜢的《一路顺风》，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小兔 baby 想要送给所有读大学的新生们的一首歌，祝你们要一路顺风。其实接下来的四年，我觉得这些大一的新生一定会经历非常非常精彩的四年，因为你们会遇到很多天南海北的朋友，会在图书馆里面为了自己的理想目标在奋斗，会在操场的晚风当中谈天说地，或者是肆意的奔跑，你会经历很多的第一次的新鲜和忐忑。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像是一个旧时光里带来的礼物一样，替索海之声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带来的日光倾城，欢迎你的锁定收听。接下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浩、周董、周杰伦的 My My。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这首歌的歌名其实是一个双关的彩蛋，英文当中的 my my 就是我的我的你是我的这个意思啊，但是在闽南语的发音当中 my my 意思就是不要，不要的意思，就是分手之后想挽回啊，就是 my my 不要不要，所以这首歌细节很戳人。嗯，明明已经分开的两个人改不掉习惯的这种在意，这种嘴硬不想承认想念的感觉，写得特别特别的真实和鲜活。当年我们在这个麦麦的 MV 当中还看到了那个周董在白色的钢琴上面跳舞的这个画面，当时也惊艳了很多很多人。8:0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看一下这首歌是送给谁的呢？哦，陈芷，他说这首歌想要送给他自己，去学校前发的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轻火》。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古代捕快的职位描述和日常工作，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衙门对捕快的要求。在电视剧里，成为捕快要通过严格的考试，但现实中啊，并不是这样的。古代生活史专家倪方六曾说，只要是手脚利索、脑子好使的，都可以当捕快。从目不识丁的农民到有前科的小混混，都可以做。因此，捕快的素质整体来说是不高的。此外，衙役的身份分为两种，良民和贱民。民壮、库丁、斗籍、铺兵为良民，灶、快、补、武、禁足、门子为贱民。可以看到，这些身份为贱民的衙役才是我们所认知的捕快主力，所以捕快一般是由素质不高的贱民担任。而贱民身份的衙役一旦从业，其三代不能参加科举，也不准捐纳买官，所以有一些家庭严禁子孙从事衙役。这样来看，《新白娘子传奇》中许仙的姐夫是捕快，其子许世林跑去考了功名，两家没分家，好像还算是个漏洞。但是除了官户和近身外，其余百姓都要服役纳税，而衙役可以豁免或逃避徭役，在官府办事还可以照顾本家和三亲六故。至此，也许你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对衙门来说，这么重要的职位要由贱民来做？因为捕快干的活呀，在古人看来是一种得罪人的活计，总是要抓人拿人，总是要跟坏人坏事打交道，所以只能让贱民做。在古代，当捕快大概是一种美梦逐渐破灭的体验吧。没有编制不说，工资还不高，工资不高就算了，虽能庇护家人，但却影响了长远发展。三代人不能入仕，有选择的情况下，大家应该还是会选择科举或从军之路。衙役说到底是无路可走的人去混口饭吃而已。捕快的生财之道，也许会有人问，待遇这么差，为什么不辞职呢？而且在老百姓眼里，他看起来很厉害，也没那么穷啊。那再来说一说捕快为什么不辞职，答案其实就在此，他们被百姓畏惧，就可以借机搞自己的生财之道，有钱自然就不愿意辞职啦。为什么老百姓怕他们？那得问问他们的钱怎么来的。对百姓而言，可以不认识远在天边的皇帝，但近在眼前负责日常治安的捕快，大家必然都是知道的。说到捕快怎么获取钱财，其实说到底就是诈百姓收贿赂。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不是把你拉回到那个千禧年的盛夏，在风里我们感觉到裹着梧桐叶的香气的那个日子，还有耳机里面一直在循环带着 R&B 质感的那个浪漫的旋律。当然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夏天的风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首歌应该是送给谁的呢？哦，再忙也要睡觉，送给你温岚的这首歌。温岚和周董的关系想必大家都知道，就是从蓝色雨这张专辑他们的缘分就开始了。周杰伦在为别人打造的专辑当中应该是给温岚打造的是最多的，从我们的屋顶的男女对唱这首歌封神，然后到祝我生日快乐里面这个共情，两个人的声线其实特别的适配，像那个拼图一样一块一块的把两个人的声线把当时千禧年乐坛很活跃的一个 R&B 的味道都拼凑起来了，也拼到很多很多人的青春里面。我们刚刚听到的温岚的声音特别像午后的阳光的味道和感觉，所以恋爱里面的这种甜和涩被他唱的这种软软糯糯黏黏糊糊的。8:22，这里是901左海之声，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为你带来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七元钱，他今天不听谢霆锋的歌了，想听周杰伦的歌，这首歌开不了口送给你。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日光。
1: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2: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1: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3: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1: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3: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

0: 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7: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8: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9: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8: 暖心的祝福，还有
10: 永不缺席的早安。
8: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9: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0: 让节拍一路随行。
8: 九零一，
9: 九零一，
10: 日光清晨。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来自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当然这首歌被很多很多的歌手或者是乐队来翻唱，我们在他们的好多的线下的音乐节当中都可以听到这首歌，每一次唱这首歌全场跟着大合唱，即使是喉咙一起吼到了沙哑，那种声音出来满是沧桑，但是大家依然爱这首歌。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五月天为你写下这首情歌。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的《青海》，我相信喜欢一首歌一定会喜欢它的周边，比如说配器，比如说伴奏，比如说这个乐器。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会让你想要去学钢琴吗？8:46，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忘记是在哪一个综艺节目当中了，听到了刘维有关于当歌手的这个梦想。我记忆当中的刘维应该是一个比较喜欢搞笑的，喜欢豁出自己去的一个喜剧人，所以我当听到他的梦想是当一个歌手的时候，我觉得还很不一样。这首歌来自刘维，从心，从心就是随心而为的意思。

0: 心对你说。
1: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2: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1: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3: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这么多年了，这首歌一直是各大舞台上的经典的常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个 live 的版本，而且重点是谢霆锋在歌里面加入了那个非常热血的那一段直白的歌词，天下哪有地方看不到黄色的脸，鲜红色的血流在13亿的人，真的是非常有底气的，有态度的，毫无保留的存在。8:55，这里是901左海之声，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的日光清晨，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鸭梨大点给爱才7元钱的一首歌，送给你的。他说爱才7元钱，今天不听谢霆锋的歌我不能接受，所以要点一首这首歌给他。接下来这个小节的最后一首歌，哎，这个戏腔已经是出来了，马上苏三说，来自苏有朋和李佳薇的版本。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5: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4: 暖心的祝福，还有
6: 永不缺席的早安。
4: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6: 让节拍一路随行。
4: 九零一，
5: 九零一，
6: 日光清晨。

有节奏感的一首歌，来自周兴哲的 Let It Go， 我们要送给Cool Radio 小花园当中的一个小伙伴儿。他说今天是他的生日，然后一周之后他又将迎接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所以想在这里点播周兴哲的歌，祝他一切顺利，跟随音乐一起甩开烦恼，勇敢追梦吧。9:05，这里是第三个小时的日光清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听到了吗？喵，我送给你的好朋友啊。我们第三个小时的日光清晨，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依旧在901左海之声的早上7:00到10:00的时间，大家可以随心所欲的点歌听歌送祝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周传雄的《铁石心》。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叫《铁石心肠》，对于周传雄这个高产的创作人来说，确实算不太上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歌曲，但是呢，这个我依然非常非常的喜欢他写的词，真的是丝丝入口，鲜血淋漓。9:0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一首翻唱金海心的声音，《歌声与微笑》。

很多人都说不太喜欢炒冷饭，但是如果炒冷饭炒得好，还是会有很多人喜欢的。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这首歌在之前金海心的一张翻唱专辑当中一直都是好评如潮的。这张专辑有天涯歌女，有小白船，有我们刚刚听到的歌声与微笑，都是80后很多人的回忆。当然他的唱腔也是特别适合这种清爵士乐的风格的。9:1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陈楚生和汪苏泷在一个音综当中的一个表现，拯救。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
1: 出发。
0: 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三方七巷杨桥巷旁，有一座特别的宅院。同一座院落，先后走出两位影响深远的人物：革命志士林觉民、文学大家冰心。一座古厝，两段截然不同的人生，交织成动人的闽都篇章。这里便是林觉民的居所。少年时期，他再次成长，而后奔赴理想，写下动人的《与妻书》，把家国大义与绵长情思一并留存。林家迁居之后，这座宅院被冰心祖父买下，童年的冰心再次居住，方上的草

草木、院落的晨昏，都化作他文字中的温柔记忆。院落不大，天井开阔，花木错落，保留着福州古厝温润雅致的模样。厅堂安静，展品无声，一边是热血慷慨的家国情怀，一边是细腻柔软的文学初心，两种气质交融在同一方天地，格外耐人回味。明氏生活第82弹，一座宅院承载两段岁月。

既能触摸百年前炽热的理想，也能读懂滋养作家童年的闽都烟火。这一方古厝，也是三方七巷文脉多元动人的最好见证。

量，这对于一个男歌手来说非常的难得，所以这种声音一般收到的青睐都不会少。刚刚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张信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小节的最后一个声音，张碧晨和张新特他们翻唱的一首歌叫《爱久欠人心》。下个小节见。

张信哲，不要对他说。听到他的声音，你百分之百的会确定这个声音出自哪个名字。当然他的每一首歌你都如数家珍，他的声音很清透，很嘹亮。

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9: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8: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0: 月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微笑先生》来自 Energy， 当然有很多人曾经把 Energy 的歌词抄在了笔记本上，跟着他们的唱跳 MV 反反复复的在练习舞步。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让他们的每一首歌都带着我们的青春回忆继续绽放吧。9:42，感谢你们的世界旅游，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继续在901左海之声不见不散。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叶明同学，待会儿的下一首送给 Cass Cart。 我们明天早上7点再见，拜拜。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Auto control, both autos, 8 minutes, command.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古代捕快的职位描述和日常工作，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衙门对捕快的要求。在电视剧里，成为捕快要通过严格的考试，但现实中啊，并不是这样的。古代生活史专家倪方六曾说，只要是手脚利索、脑子好使的，都可以当捕快。从目不识丁的农民到有前科的小混混，都可以做。因此，捕快的素质整体来说是不高的。此外，衙役的身份分为两种，良民和贱民。名状、库丁、斗籍、铺兵为良民，灶、快、补、武、禁足、门子为贱民。可以看到，这些身份为贱民的衙役才是我们所认知的捕快主力。所以捕快一般是由素质不高的贱民担任，而贱民身份的衙役一旦从业，其三代不能参加科举，也不准捐纳买官。所以有一些家庭严禁子孙从事衙役。这样来看，《新白娘子传奇》中许仙的姐夫是捕快，其子许世林跑去考了功名，两家没分家，好像还算是个漏洞。但是除了官户和近身外，其余百姓都要服役纳税，而衙役可以豁免或逃避徭役，在官府办事还可以照顾本家和三亲六故。至此，也许你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对衙门来说，这么重要的职位要由贱民来做？因为捕快干的活呀，在古人看来是一种得罪人的活计，总是要抓人拿人，总是要跟坏人坏事打交道，所以只能让贱民做。在古代，当捕快大概是一种美梦逐渐破灭的体验吧。没有编制不说，工资还不高，工资不高就算了，虽能庇护家人，但却影响了长远发展。三代人不能入仕，有选择的情况下，大家应该还是会选择科举或从军之路。衙役说到底是无路可走的人去混口饭吃而已。捕快的生财之道，也许会有人问，待遇这么差，为什么不辞职呢？而且在老百姓眼里，他看起来很厉害，也没那么穷啊。那再来说一说捕快为什么不辞职，答案其实就在此，他们被百姓畏惧，就可以借机搞自己的生财之道，有钱自然就不愿意辞职啦。为什么老百姓怕他们？那得问问他们的钱怎么来的。对百姓而言，可以不认识远在天边的皇帝，但近在眼前负责日常治安的捕快，大家必然都是知道的。说到捕快怎么获取钱财，其实说到底就是诈百姓收贿赂。

0: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端，那机红都会吹满着光啊啦。哎，卫生专家那机应多门考吧。
1: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捣鼓是会滑的。
0: 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机，面阿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影响。
2: 洋洋一爸，咱阿小区有几零？豆腐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豆腐时间啊是干别哩。你从我端门口底捞，就要晒咯。
0: 哦哟哟哟哟，这丁氏豆包你这几零，也过瘾了吧？
1: 一爸，是那个那个公公，丁氏豆腐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腐烂汤过臭味。消防车按下路总是你哈，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 A， 吃乌米一年豆就冻了啦。
2: 哎，洋洋公园无人，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乌烟每日都做红雷通，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做到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豆腐。能抢你了，莫用我烧。那叮当你再溜，会拿根就只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系住搞安息户内导航，这样考虑导航啊，有几好呢？几好物价哦，不要等我生活用品。
0: 去中华公路哇，吃鸡咧，会经历应该带为难了，是为了高楼热流铁，有变化顺利的循环伊哦。
1: 这样呢，新南公路。红梅豆腐是每落夜两日做的，那个学校雇主的二娘院都到我们的社区做进屋服务嘞。一爸，那个菜一路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丁氏红梅豆腐的榜员。
0: 好了好了好了，一爸阿伯了，以后重视你红梅个争取做作业好榜员。
2: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你咪开每落夜居民的主搞介绍，搞人捐动面好。早早上车干净一句，最爱对你用起大爷。考虑呀，是阴阴小结局，家家都惨儿。
1: 一爸，那个姐做垃圾妇女已经很热，搞人松动我，为有好几招天呼客。
0: 好好好，为那个的呼酒天呼客。
3: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妇女一内麻烦。

0: 谁遮影？阴阴小结局，家家谢灿儿。罗来云想，有好之招，你跟外军动修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2: 我会叫妙音，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有危险我罩着你，愿这世间人妖同心，
3: 用剑谋好。
4: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程腾执导，黄敏联合导演，雷松然、张成领衔声音出演的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
5: 人和妖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啊！
6: 人是人，妖是妖，人才能当捕快。
4: 导演程腾之前打造了动画电影《姜子牙》，在2020年国庆档上映，斩获了票房16亿元，口碑相当不错。而这次他打造的是一场颠覆想象的奇观盛宴，剧组搭建了30000平米宫殿与东西市井，运用了唐朝壁画元素和敦煌飞天色彩，打造出了机关长安城奇观，齿轮机关交织的大唐长安城奇幻绚丽，飞檐翘角之下，人和妖比邻而居。梦想成为长安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破案功力一流，毒蛇属性更盛，初出茅庐的狼妖捕快阿萨武力不凡，却心地纯良。一桩离奇命案让这对冤家被迫组队，一路笑闹互怼，开启了探案奇旅。影片的核心谜题围绕金牡丹展开，这并非是妖术，而是移魂咒。它可以把将死之人的执念和灵力压缩成种子，种入仇人的心脉。而反派静心师曾是宫中最负盛名的画师，而因为牡丹侍女图被诬陷通敌，毁容流放之后，化身妖孽向当年构陷他的5名朝臣复仇。当线索直指城市核心，这对不靠谱的搭档能否守住这座奇幻之城的欢乐日常呢？而热闹繁华的长安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7: 人妖同心，天下一家。当然你也少不了大理寺不派的费心折腾，以及冤种兄弟的专业卖卦。
4: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8: 哇，好大的烟花。
9: 白痴，长安城出事了。

Good.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三方七巷杨桥巷旁有一座特别的宅院，同一座院落先后走出两位影响深远的人物：革命志士林觉民、文学大家冰心。一座古厝，两段截然不同的人生交织成动人的闽都篇章。这里便是林觉民的居所。少年时期他再次成长，而后奔赴理想，写下动人的《与妻书》，把家国大义与绵长情思一并留存。林家迁居之后，这座宅院被冰心祖父买下。童年的冰心再次居住，方上的草木、院落的晨昏都化作他文字中的温柔记忆。院落不大，天井开阔，花木错落，保留着福州古厝温润雅致的模样。厅堂安静，展品无声，一边是热血慷慨的家国情怀，一边是细腻柔软的文学初心，两种气质交融在同一方天地，格外耐人回味。闽式生活第82弹，一座宅院承载两段岁月，漫步庭院既能触摸百年前炽热的理想，也能读懂滋养作家童年的闽都烟火。这一方古厝也是三方七巷文脉多元动人的最好见证。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聊一个又与不要给你吗
1: 雾美丽舅妈香与不要给你吗多把麻奥波面往塞女居女不要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错虎鸡。
2: 想采集的应错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错虎鸡，我是小丹。虎鸠马鞍村大约属于宋代末期，兴盛于明清。这个时期也正是布谷鼓兴盛之节，所以讲多卷内端随处可见布谷鼓的踪迹。多马鞍村的百度上，小小可以看到宣鲁、并、豫皖、对面、广都、和平等物源。广都代表断舍教育，对面代表在后。塑料、菠萝、金瓦等代表道具，宣露在表示个人的坚定之心，顶端插花代表平安吉祥。纵然风雨多云的元素，一年点缀了东西心意丰盛，更端正了清豪的文化内涵。今天的节目，那我就带大家这一块了解了啊。一类就立即古来起舞，从共餐顿客、道具客、玉客等。之后，一类行业被加以引申，换成听、综艺、剧兵、女员、剧娃、半斤等，被按照正式的时候都称为布谷。同时，布谷又通晓古水古物的引申行业，新语布谷通经就来往于此。位于郡外廿四号的林聪义故居，地头上分别是木兰茶饼跟另外茶饼，就从最美话清淡雅地。有菜的饼是玉虎葱饼，最是对我古来饼类中第一位受人欢迎。玉虎葱饼以基本做形式，撇口、色劲、水薄、宽嘴、互亮轮廓。并肩部为带龙，稍微修手，并肩部旋夹对肩加宽，过楼位很艳脏下水薄，是对我典型流汗器物。低套病端茶偶母兰接头了错作内希望家族欢迎创新的兴旺。招财是另外茶饼，另外道具代表道具道松，饼是葫芦饼，小口端劲，因为名字跟葫芦谐音，并且器物的形状

从计算的计者，故于不命带计定，代表带计带累。基老爷另外查病也预言了虎力生壮，火命火害，多令在水后月端令聪意巨龙是最晒，像董威样死一劫，巨龙样累劫，家族兴旺，积庆八年。后月端属亡命天楼活动中办令活动，是某令第七将行万庆呼应令播送。民国时期胡元生在一年天乱令病庄，民国时期胡元生眷恋天纪政兼胡椒跟我国国乱令翁宝，民国时期胡元高登花园首席监察官令炳勋，对我文化大学我监察协作人令宗运，对我科学院我董祖兴王令新宪，阿莫大学交流令纪熙，胡元师范大学交流令纪道，北京市温书研究院王广旺、林明等都来接受任务。上次记得应从虎丘，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绝句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5: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

0: 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0: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2: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不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古代捕快的职位描述和日常工作，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衙门对捕快的要求。在电视剧里，成为捕快要通过严格的考试，但现实中啊，并不是这样的。古代生活史专家倪方六曾说，只要是手脚利索、脑子好使的，都可以当捕快。从目不识丁的农民到有前科的小混混，都可以做。因此，捕快的素质整体来说是不高的。此外，衙役的身份分为两种：良民和贱民。民壮、库丁、斗籍、铺兵为良民，灶、快、补、武、禁足、门子为贱民。可以看到，这些身份为贱民的衙役才是我们所认知的捕快主力，所以捕快一般是由素质不高的贱民担任。而贱民身份的衙役一旦从业，其三代不能参加科举，也不准捐纳买官，所以有一些家庭严禁子孙从事衙役。这样来看，《新白娘子传奇》中许仙的姐夫是捕快，其子许世林跑去考了功名，两家没分家，好像还算是个漏洞。但是除了官户和近身外，其余百姓都要服役纳税，而衙役可以豁免或逃避徭役，在官府办事还可以照顾本家和三亲六故。至此，也许你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对衙门来说，这么重要的职位要由贱民来做？因为捕快干的活呀，在古人看来是一种得罪人的活计，总是要抓人拿人，总是要跟坏人坏事打交道，所以只能让贱民做。在古代，当捕快大概是一种美梦逐渐破灭的体验吧。没有编制不说，工资还不高，工资不高就算了，虽能庇护家人，但却影响了长远发展。三代人不能入仕，有选择的情况下，大家应该还是会选择科举或从军之路。衙役说到底是无路可走的人去混口饭吃而已。捕快的生财之道，也许会有人问，待遇这么差，为什么不辞职呢？而且在老百姓眼里，他看起来很厉害，也没那么穷啊。那再来说一说捕快为什么不辞职，答案其实就在此，他们被百姓畏惧，就可以借机搞自己的生财之道，有钱自然就不愿意辞职啦。为什么老百姓怕他们？那得问问他们的钱怎么来的。对百姓而言，可以不认识远在天边的皇帝，但近在眼前负责日常治安的捕快，大家必然都是知道的。说到捕快怎么获取钱财，其实说到底就是诈百姓收贿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回家喵鹰，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有危险我罩着你。燕这世间人妖同心，
2: 永结盟好。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程腾执导，黄敏联合导演，雷松然、张程领衔声音出演的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
3: 人和妖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啊！
4: 人是人，妖是妖，人才能当捕快。
2: 导演程腾之前打造了动画电影《姜子牙》，在2020年国庆档上映，斩获了票房16亿元，口碑相当不错。而这次他打造的是一场颠覆想象的奇观盛宴，剧组搭建了30000平米宫殿与东西市井，运用了唐朝壁画元素和敦煌飞天色彩，打造出了机关长安城奇观，齿轮机关交织的大唐长安城奇幻绚丽，飞檐翘角之下，人和妖比邻而居。梦想成为长安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破案功力一流，毒蛇属性更盛，初出茅庐的狼妖捕快阿萨武力不凡，却心地纯良。一桩离奇命案让这对冤家被迫组队，一路笑闹互怼，开启了探案奇旅。影片的核心谜题围绕金牡丹展开，这并非是妖术，而是移魂咒，它可以把将死之人的执念和灵力压缩成种子，种入仇人的心脉。而反派静心师曾是宫中最负盛名的画师，而因为牡丹侍女图被诬陷通敌，毁容流放之后，化身妖孽向当年构陷他的五名朝臣复仇。当线索直指城市核心，这对不靠谱的搭档能否守住这座奇幻之城的欢乐日常呢？而热闹繁华的长安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5: 人妖同心，天下一家。当然这也少不了大理寺不派的费心折腾，以及冤种兄弟的专业卖瓜。
6: 你是找东西可有吗？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7: 哇，好大的烟花！
8: 白痴，长安城出事了。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三方七巷杨桥巷旁，有一座特别的宅院。同一座院落，先后走出两位影响深远的人物：革命志士林觉民、文学大家冰心。一座古厝，两段截然不同的人生，交织成动人的闽都篇章。这里便是林觉民的居所。少年时期，他再次成长，而后奔赴理想，写下动人的《与妻书》，把家国大义与绵长情思一并留存。林家迁居之后，这座宅院被冰心祖父买下，童年的冰心再次居住，方上的草木，院落的晨昏，都化作他文字中的温柔记忆。院落不大，天井开阔，花木错落，保留着福州古厝温润雅致的模样。厅堂安静，展品无声，一边是热血慷慨的家国情怀，一边是细腻柔软的文学初心，两种气质交融在同一方天地，格外耐人回味。闽式生活第八十二弹，一座宅院承载两段岁月，漫步庭院，既能触摸百年前炽热的理想，也能读懂滋养作家童年的闽都烟火。这一方古厝，也是三方七巷文脉多元动人的最好见证。

0: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吹满着光啊啦。哎，卫生专家那机应多门考吧。
1: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捣鼓是会滑的。
0: 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机，面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影响。
2: 洋洋一爸，咱阿小区有几零？豆腐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豆腐时间啊是管别哩。你从我端门口底捞，做我生意咯。
0: 哦哟哟哟哟，这丁氏豆包你这几零，也过瘾了吧？
1: 一爸，是那个那个公公，丁氏豆腐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腐烂汤固而臭味。消防车按下路准时离下，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 A， 吃乌米一年豆就冻了啦。
2: 哎，洋洋公伊无人，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乌烟闻哩都做红雷通，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做到通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豆腐。能抢你了，莫用我烧。那叮当你再溜，会拿根就只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系住搞安息户内导航，这样考虑导航啊，有几好呢？几好物价哦，不要等我生活用品。
0: 去住我讲了我啊，吃几日啊，会经历应该带为难了，是为了过两年流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1: 这样呢，新南讲了。红梅豆腐是每落夜两日做的，那个学校雇主的二娘院督导阮伫个社区做志愿服务嘞。伊爸，那个厝一路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顶新红梅豆腐的榜员。
0: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伯了，以后准是你红梅个争取做作业好榜员。
2: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未来的居民的最高建设，感恩捐动美好。早早想在干正一句，最爱对你永远的大爷。考虑呀，是因应小结局，家家都参与。
1: 一爸，那个这座垃圾分类真限制，感恩松动我，为友好之酒添福气。
0: 好好好，为那阿里福酒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分类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参与。若来云想友好之酒，你跟我共同修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4: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7: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Movie Living。
8: 回家妙音，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有危险，我罩着你。愿这世间人妖同心。
9: 用剑谋好。
10: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程腾执导，黄敏联合导演，雷松然、张成领衔声音出演的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
11: 人和妖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啊， 人是人，妖是妖，人才能当捕快。
10: 导演陈腾之前打造了动画电影《姜子牙》，在2020年国庆档上映，斩获了票房16亿元，口碑相当不错。而这次他打造的是一场颠覆想象的奇观盛宴，剧组搭建了30000平米宫殿与东西市集，运用了唐朝壁画元素和敦煌飞天色彩，打造出了机关长安城奇观，齿轮机关交织的大唐长安城奇幻绚丽，飞檐翘角之下，人和妖比邻而居。梦想成为长安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破案功力一流，毒蛇属性更盛，初出茅庐的狼妖捕快阿萨武力不凡，却心地纯良。一桩离奇命案让这对冤家被迫组队，一路笑闹互怼，开启了探案奇旅。影片的核心谜题围绕金牡丹展开，这并非是妖术，而是移魂咒，它可以把将死之人的执念和灵力压缩成种子，种入仇人的心脉。而反派静心师曾是宫中最负盛名的画师，而因为牡丹侍女图被诬陷通敌，毁容流放之后，化身妖孽向当年构陷他的5名朝臣复仇。当线索直指城市核心，这对不靠谱的搭档能否守住这座奇幻之城的欢乐日常呢？而热闹繁华的长安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12: 人妖同心，天下一家。当然这也少不了大理寺捕快的费心折腾，以及冤种兄弟的专业卖卦。
13: 你是找东西哥有吗？
1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斯美丽，我们下期见。
14: 哇，好大的烟花！
15: 白痴，长安城出事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古代捕快的职位描述和日常工作，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衙门对捕快的要求。在电视剧里，成为捕快要通过严格的考试，但现实中啊，并不是这样的。古代生活史专家倪方六曾说，只要是手脚利索、脑子好使的，都可以当捕快。从目不识丁的农民到有前科的小混混，都可以做。因此，捕快的素质整体来说是不高的。此外，衙役的身份分为两种，良民和贱民。民壮、库丁、斗籍、铺兵为良民，灶、快、补、武、禁足、门子为贱民。可以看到，这些身份为贱民的衙役才是我们所认知的捕快主力。所以捕快一般是由素质不高的贱民担任，而贱民身份的衙役一旦从业，其三代不能参加科举，也不准捐纳买官。所以有一些家庭严禁子孙从事衙役。这样来看，《新白娘子传奇》中许仙的姐夫是捕快，其子许世林跑去考了功名，两家没分家，好像还算是个漏洞。但是除了官户和近身外，其余百姓都要服役纳税，而衙役可以豁免或逃避徭役，在官府办事还可以照顾本家和三亲六故。至此，也许你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对衙门来说，这么重要的职位要由贱民来做？因为捕快干的活呀，在古人看来是一种得罪人的活计，总是要抓人拿人，总是要跟坏人坏事打交道，所以只能让贱民做。在古代，当捕快大概是一种美梦逐渐破灭的体验吧。没有编制不说，工资还不高，工资不高就算了，虽能庇护家人，但却影响了长远发展。三代人不能入仕，有选择的情况下，大家应该还是会选择科举或从军之路。衙役说到底是无路可走的人去混口饭吃而已。捕快的生财之道，也许会有人问，待遇这么差，为什么不辞职呢？而且在老百姓眼里，他看起来很厉害，也没那么穷啊。那再来说一说捕快为什么不辞职，答案其实就在此，他们被百姓畏惧，就可以借机搞自己的生财之道，有钱自然就不愿意辞职啦。为什么老百姓怕他们？那得问问他们的钱怎么来的。对百姓而言，可以不认识远在天边的皇帝，但近在眼前负责日常治安的捕快，大家必然都是知道的。说到捕快怎么获取钱财，其实说到底就是诈百姓收贿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少爷萝卜，少爷天，打出欢心，诺爱共安。
7: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6: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聚落。
8: 听众朋友，你个你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左海聚落的节目。谢谢请收听屏幕，我多金花，由吴露天报告。

这古来是讲湖南省金川县李家店的王敖十位好青年，三年三里名人叫他阿伯，年份乃是误会，生在完端正的创意，一心上道拍铁，毫无隔岸，也莫戏哪家模样。那讲一个李阿伯，上你多面气为青年，拍铁记录好，骑马当夜精，打了孙三林，压力有莫得命，以为家里好，再女追若亲，春哥也没给啊，何人爱被动呢？啊，上你多面气多在当夜。红南生有位海顿红的红叔，就是每三年三月出外，搞三月的生啊，只半眼我那个时间啊，三月过才叫来热闹啊。女偶像那弄男片，新玉啊，到底够旺；男啊偶像那多玉啊，一看就够意。都古了位，好了干虚；新了位，好了物质高了。为每三年干三个月的五旬马力都干高，今我那个胡椒，我唱好八里龙是嘛那位？今天嘛特别热闹，今天嘛三个月胡椒跑马路啊，国家的跑马比如呀，你阿伯不能骑马跟我有搞唱哟，只会送秋一送五好，过过年了免单啊送一双咩？你记够来，可跑马比来，你阿伯能山中秀，马陪我坐，去恩尊快马。伊本人啊，实在本坐在大是拍铁噶，出门的时候，更改大都哩大性命，铁腿了是那轻眼啦，弯啊啦，弓来了吹箭啦，应该哩带着马一件啦的，骑马选上我个跑马论进化。红南山哦，红光一来好啊，北花正艳，万界千恩，武林观看，路路我的敬意，阿兵快马，金旋剑马，东西的对红对点，我眼看眼跑马路，上我家在往何等热闹。阿兵马高，我红一句，心急，爱哭哭没臭气哇！看你，我来马哟，大人我都叫了，我来中回马呀，大人我叫了，看你马呀弄啊，车弄在楼头里啊，好了偷弄，熬了这骨肉。一那修理呀，早搞一把，不能个对干，乌有个没能个修理好了马家路。你阿伯妈搞过了，我劝你买呀，那那妈没得个话，阿伯我力争先叫妈就定的。嗯，你呀买呀学呀有理有王啊，哎呦，乌来也生你让位，今年就哎，学呀有理有王啊，那你的马家路那也只呀真爱的呀，哎，你这位青年哦啊。那你今日都要修理啦嘛？阿伯，我只有几件大嘢，你有几件大嘢？怎么俾你冇几件大嘢呀？哎呦，是咧，我老姐今日有咧恩义工作，今日恩义工作毁了你个山寨的票咯，就可能怎么以为你难为你？这位青年都有几件大嘢？哎呦，阿伯都骂你个抗议呀，有啊冇啊？我个人骂你弄个的，冇人爱修理呀，骂你弄个的。就讲阿拉阿拉好了好了好了，我一跳了嘛，太阳个女爱修理嘛。我讲我，你阿平就我要马铃跳了哩，马铃说跳了下，一滚滚台一跌落了下落哩，铁腿轻啊弯啊。

抽筋工具多了的那个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谁好不灵啊莫弄小马亚龙修理和抽你也啰嗦也电路也把拿阿伯我懒得要做乌臭臭的还有这些恩义未来姑娘当然就等到了把门要家里的臭毛把门要追要拿去阿伯石桥阿伯莫石桥啊姑娘就莫东仔呀你应该我怕铁呀、啊啊、我怕铁我公怕铁我爹怕铁我爷怕铁三代就怕铁你们家三代就怕铁在石桥都要几天怕春香熊啊阿伯哎呀我啊看你呀、啊、我来跑马比如为开始跑马路幸好春香熊记得你阿伯的狗不带一切秋要么拆打就用完就走到马里拉斯带能挑选作起力求胜券匹马官官的我跑马路阿老姑我那个买呀这位青年哦啊你咖喱我不能没到啊咖喱我可没到啊阿伯你当我咖喱娃当我跑马比如做什么好的咖喱娃那个看不懂你马跑啊你没拿过我吹了咱们有不打吗这位青年是个跑马比如当一跑马时间才能按我了我以为这我咖喱娃卡大帮你得到的那么这样跑马路也看跑马顶我咖喱带的上顶我跟我偶留这个呢跳索马呀切开马索洞要我红哥过上我的口跑马路那个马呀呀马呀索搞跑马路的时候就跑马路阴山阴海嫩呀啦红啊是多民族的地方啊庙族义族藏族八族斗族宋朝骑马英雄竟然独立在跑马比如呀哎喂哎那你的银行在那看个村两村用骑出花生气气出花个了中央五百一个好的盘盘我这个盘盘我竟然能啊盘狼以为最玩我了哟哎呦比比我年轻的版本有勉强年的马车所配的哎呦家里看哎那那个不利的位的不利的位的哎那你亏出来有多你阿伯妈的干你的时候这里盼望我好的温中啊能够我就骂而且你哪好的你吧这里温中是吹搞阿伯你先来跟从你阿伯啊站来呀哎呀地道去怀头个好对但你阿伯带你我阿伯公了我就用我妈陪宝地旁边的人都没让对干公去哎呦妈妈会啊应该要搞的哎妈呀你偶尔结果乱跳了妈呀去开着我搞定碰定啊也来就说出来哎呀要啊看阿伯记得不给妈呀他得当个下你要把他对说偶尔去呵呵哟遇得高，七开得白得青得绿得红得四得三好啊！一龙啊！哎，你那个字你跌落去咩嘅啊？跌落去嘛咩嘅啊？哎呦，恩义咪下管咯！你那阿兵搞你台，一心呢又真虚，都希望搞那个少年卖呀弄字的好人呀，字的跑马多耶，一个人莫一对，一只阿心呢也来送个加油的啊，加油的啊，加油的啊！女来说加油加油的哎呀只要一件爱妹妹一代也混合的都因为年轻睡马的行一岁岁的好几千年能啊买呀我要叫婆啊家母要做到无可奈哟一人骑马也真有运一心奔走修好车路你跑马路村两兄弟心好多来马牌已经奔跑一头到家里卡都没好被妈卖我挑选做起啊铁盖不精虽然不好我不得不告你爱孙家人只要狗中的松树啊都跳了吗

轻声勾着半圈坐你带。我的阿兵不打马炮的卡，便要问跑了被禁忌一辈子呢啦。跑马比如上野得不要，他也得不要，马不到带你卡搞中天的监狱的哎。讨厌的哟，但你也得要用跑老的往过了背机，但唱也记过了背带你塞吧。你阿伯恩真快马对算，但你去俩打鬼得，哎呀，比如哟，哎呦，第一期他那位是爸妈，知道没？早就给青年，三两个青年躺在修铺的毛。哎呀，不得嘞！说就哎呀，哎妈呀，地老早起用啊，我也蛮稳啊哩。都没阿妈知道吧？哎妈，俺不得爸妈，爸妈西都应应侬。哎妈，哎妈，俺不对错呢。这个被恩准快马实在卡啊！到了阿兵去给跟我一顺东河啊，跟你个外公啊，妈就偷懒啊，是后生啊不腐败，有得没？啊！马跑是好，黄衣一红就黄衣对了。头上要黄衣松红啊，哪哪都来跑啊，红我对了啊，一跑我卡就说啊，对别。过了啊哩，哎呀妈呀，猪啊，靠靠啊！你来到了靠啊嘛？那个马到了靠啊，你今天能攻打啊，比你马矮了。马在头上啊，靠靠啊，也得骑来靠。哎，头上靠扛到了，到了慢慢的起来扛啊，慢了多了我挨一刀，鬼能俺能有个哎呀挨呀嘞，当多嘛嘞多嘛，马够多都挨，鬼马也头上个整个丢屁，整个丢屁啊！因为那个公猪公的丢屁，人类再给他狗喂，都来精明个马的丢屁，看你啊精明马丢屁啊，那来看在那马呢呀？呀呀，你马是哪里玩？啊，一马是亚里乌哈，伊克里一马乌是亚里乌，一马猪是亚里乌说的，一马马是亚里乌说，马这里真丢屁呀！鬼家马马是亚里乌，有李阿斌知道没？恩真快马是在卡廷开始讲，对算把马丢丢的，哎，村粮说凶啊，跑马结束，李阿斌又马铃跳了呀。听了声的吴朝阳把我伸了 QK， 你伸了 QK， 这里恩义米拉古诺，买呀的米拉古诺恩义，也伸了 QK 说，哎呀，莫爱大爷，爱大爷混去噶，志雄，看我这里好了面了，盼望我牛马啊，做你阿兵第大搞宋朝第一爱，你的代理敢跟为主的上红的红女哟。知道吧？顺光的拉春怕丢天冲天了了，做毛狼鹰知道吧？拉春啊，做哪可以阿兵？你阿兵比根比根，结果又悬殊来进来啦！就是我拉春马已经老了，也慌一样马肯的靠，只有一白一白一母老嫩两男女老死我都爱那羡慕的眼光看这里最嘛英雄，你们就来看一下吧，阿伯你妈看了嫩你一看就多加小我说耶女儿呀，一有一次问念佛的绣花都带呱呱阿伯妈好，只阿李阿兵啊，冲好多啊！当年小娃在台个窗一看啊，哎呦，铁土一天亮，王阿公又出家。只阿家里娃在那都也在台了，哪里讲啊？老爷啊在台盼望，我那当年年纪小娃在台，你连一句时候说出来，哎呦，我的妈呀！是的，恩义三里好的姑娘，这个姑娘在台乖蛮好呢，娶阿兵明代朝。东仔，下里啊你，不毛能啊你，买啊弄修理好，你来一起家里也都来起你了哇！我讲我今晚拜托你个姑娘讲哦，你讲啊阿兵在那弄弄，啊，就中意了嘞，就中意啊！这绣花在打里关起来说出来，哎呀，在打里当然恁绣花就要啊，给你去哦！我那是中话，一东仔风水噶，所以大姑娘。爱到了绣花的台上呢，最说明爱跟你好。

0: 阿兵会爷呀，
1: 呀，赶紧念那小花弟弟，那开那对我爱看不完这的恩义故咯。这做天爷阿老求问肯定妥了。阿弟，你到了铁马跟我安我那我的，我爱做好人我那也没给啊，也爱老我没恩啊，你去给也真个的。阿兵跟吹啦我来，不离这的盼望我问这的老人，一把你免得了。那个好人文中啊，那个外国人嘛，哎呀，哎哪一家从哪里来的？啊，你这起码也用啊，我这好人飞机也飞进来嘛，你去南非雇他的，你安罗那就去给呀。阿贝，你现在这几个可堆起来，恩义没拉过喏，肯定拉回去问题了错了。阿贝，咋敢问头卡？一把，你俩跟我回呀？过了最后天再锻炼一把。啊，跟我爹女是在安罗那我爹，让女没酒哎，就点了好的。阿兵从安那我安那我肯定敢考单那考呀，安那我就点了啊。来吧，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哥再见啦！阿兵就用我马开啊，小花在大年前的用轮捧着俺抱住卡托，恩义没拉过我那用我啊，莫累咯。哎呀，上个街老头跟我骂人，恩义没拉过侬啊！阿伯也蛮灰心啊，说你也蛮灰心。以前我搞天安学的算不来呢，啊，马陪个给不来呢，慢些问清楚啊！被处理卡上个街不阿他恩义过侬，那我没得了。说看那王爷也闹一个狗灰王爷。要饮酒，要唱歌，要跳舞，要当三人的客。上我家是红男，狗族一名官宦之爷。你来骂人，恩义姑娘，阿兵啊，野心心心的也改了咯。靠红军区的问他，点那红军区啊，就来代理民生之爱一下的孔明武。孔明武要抓呀，山多西九九位三百余里呀。不散的更矮的问家物家心啊归不好的你害呀。记得阿兵卡口明物托恩义姑娘看见他做吗？阿兵我心托爱等一义口明无边我托手心啊。天上有你心光你盼我哦我无名最破东远不定义三大当都宫我哈正应花阴秋啊才对到呀正应啊改问啊请你对家说红宫的婚姻哦准不协律我哈无言但那乱爱女女是女口头清净一人对错若有我迷茫啊为恩义女可点那心千里何谁千里为稳住的稳住的老爸他过点心去海洋啊阿兵我头心太为欢头啊你听有的歌声雄起里无边哦雄起古浪的歌声啊带你上我红光里狐狸转变你何时我中狐狸背里才华秘技阿母以舍太为为哪有种我来狐狸尊不明无谁也孤落恩义少年我滚到远一顿烂谈边丢追美我翁舍老春哥阿伯没救抽筋了哎呀怎样哎呀怎样来你的恩义孤落你的荒野的阿伯赶紧绣花的带都要管我叫阿秋的弄错了说到样卡到来六口名物一普通了两最花江一样阿兵吹的也冲高一冲的了六高

有心的花啊，更有车啊，求哥你卖灰哦，不等心哦。恩义滚滚向阳高上，你就吹过看我叫啊唱哎，挂了绣花对大爱是鸡啊，绣花大爱就摆谁去买英雄都一点老啊。向阳冲到滚滚一晃的连片踏步，猛往一吹了不冲过。有心的花莫惊起哦，有心你冲过啊莫动容哦，有心客运你莫怕醉哦，有命见命你何松哦亮。阿明天回来哟，就是古龙情况，有命见命盼望啊。那个黄衣就是我能客养我叫我唱的小娃在那里头拿广州来见我吹的门见不门冲过远处背过的冲浪啊凉啊留下说冲一学另一项哦阿妹顺在你小花袋哦为水马的肚中哦我经营你姑娘一壶的酒往台那么吹了一春高大好的燕子干呢为咋为有尽无尽你口难受顺高多穿你多留一嘴妈丢了我盘心我送姑娘就高一来是讲燕子干呢为咋为燕子干嘞干错搞你起我错嘞因我找你错嘞有尽跟没尽啊没定有尽无尽的口难说阿威因我给你忙因我找你错嘞忙你忙因就一粒一老没定有尽跟没尽孙高多床跟我多累为最喜欢东久啊因人家高尽床在那位送了楼了丢楼心冲啊开你套索照啦，照用啊，就搞钱就冇啦呀！阿妹夫人，最齐姑娘，一惊我呀，咩翁定结冰河，我要讲你拼命先去。但阿妹仔答我讲姑娘，我齐坚持我李家庭，十里命儿叫阿妹。好母句我莫信啊三代怕铁个婆叫你当农狗三说莫看你外家一更亲你团我你今年过年叫我睡嘛为丁儿女姑娘多情顺在绣花对待啊今我见面对蝴蝶转车我要什么顺境一波多在你家也啊哎呀你家有命难共有个短书我不多出去知道吗那一百九长洞孙敬恩是为不多啊谁一公朝的八天米多来在压境地呀他站开工作哎呦这里工作压换一不多的结果一吹的没答应没我不理春哥的好的家人和你会爱哟定哦给了婚配的孙千里哟三妹还是你家门公你女我心里才说是哟妈你在道理上我给哦阿哥女有心哦有在理哦从南上哪里讨金花见我啊，招你妹弟个面，家人就好哩。回爱丁啊，家人独立问题我娶了回爱过来金丁，家就好家都换白也遇到过我爱顺千里。三妹还是几万年没了，女我心里才说死了埋。慢的慢，再说到上我跟你自交代。阿哥你无心过了你你的那你从南上啊托金花金我就来没得个命金我就另外命哎我阿公问起

0: 有一个姑娘念孙金运秀报道平要金红就用完考了家阿兵多平要吹到姑娘的声音啊是那么好啊我来一个姑娘名字金花啊跟冲人呀好高金花啊我慢慢慢也这个熬时间靠冲人哦心头金花各位听听有啊红人的冲人啊一来一人啊故意我从南区从南啊可听清楚啊哎还了要了也跑马路的老婆红腿都好啊还了要跑马路啊忽然你还了从南啊熬啊成家了从南就在那边胡的会跟红人代理从南啊明天不再进啊当阿伯换一道多个不来呢一道我修来一道我搞的你个谁的车你的不能去就我妈看出你的骑马多个跟从李家的啊说搞起了念秋天啊阿伯兄弟好的有顺顺利啊给我去哪里去接土高路新工的连出铁高尊红的准备的两个拉着你哎搞得你念从念的三个准备不够了呀起了两阿伯做好准备跟送你枪啊啦还有丁三个车时间啊一模贴嘛买了顺光拉冲啊带了绣花对待走那半夜路也刚好冲浪说刚好冲浪啊几条位一谁打嘟噜啊还有说打嘟噜是要过口命路啊还有嘟噜你的已经有烂一个人啊所以我家所以应我家我家三五好了五又大因我家三分大一面前啊好了混阵啊既然你有北京的利益啊湖南就更好找不到更好这里因我家本人啊包了把三县的庆啊以手机的民歌手机就是圣同的民歌我家五又大的以不得手机的民生古籍的就哇哇独立就更好为阿伯一打嘟噜那三个人沟通面盘女老婆女老母啊女就个离阿伯都那一摇哎呦练的盼望啊是啊要花钱哎呀绣花就到一摇啊混阵因我家娶阿伯女姐绣花就到一杜安绣一摇米啦阿伯听着哇情况伊将来呀我也绣花就到情况爱应绣呀啊你要爱应的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

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闽生活七十二式，三方七巷杨桥巷旁有一座特别的宅院，同一座院落先后走出两位影响深远的人物：革命志士林觉民、文学大家冰心。一座古厝，两段截然不同的人生交织成动人的闽都篇章。这里便是林觉民的居所。少年时期他再次成长，而后奔赴理想，写下动人的《与妻书》，把家国大义与绵长情思一并留存。林家迁居之后，这座宅院被冰心祖父买下，童年的冰心在此居住，方上的草木，院落的晨昏，都化作他文字中的温柔记忆。院落不大，天井开阔，花木错落，保留着福州古厝温润雅致的模样。厅堂安静，展品无声，一边是热血慷慨的家国情怀，一边是细腻柔软的文学初心，两种气质交融在同一方天地，格外耐人回味。闽式生活第八十二弹，一座宅院承载两段岁月，漫步庭院，既能触摸百年前炽热的理想，也能读懂滋养作家童年的闽都烟火。这一方古厝，也是三方七巷文脉多元动人的最好见证。

0: 投放时间屋庭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1: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0: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古代捕快的职位描述和日常工作，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衙门对捕快的要求。在电视剧里，成为捕快要通过严格的考试，但现实中啊，并不是这样的。古代生活史专家倪方六曾说，只要是手脚利索、脑子好使的，都可以当捕快。从目不识丁的农民到有前科的小混混，都可以做。因此，捕快的素质整体来说是不高的。此外，衙役的身份分为两种，良民和贱民。民壮、库丁、斗籍、铺兵为良民，灶、快、补、武、禁足、门子为贱民。可以看到，这些身份为贱民的衙役才是我们所认知的捕快主力，所以捕快一般是由素质不高的贱民担任。而贱民身份的衙役一旦从业，其三代不能参加科举，也不准捐纳买官，所以有一些家庭严禁子孙从事衙役。这样来看，《新白娘子传奇》中许仙的姐夫是捕快，其子许世林跑去考了功名，两家没分家，好像还算是个漏洞。但是除了官户和近身外，其余百姓都要服役纳税，而衙役可以豁免或逃避徭役，在官府办事还可以照顾本家和三亲六故。至此，也许你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对衙门来说，这么重要的职位要由贱民来做？因为捕快干的活呀，在古人看来是一种得罪人的活计，总是要抓人拿人，总是要跟坏人坏事打交道，所以只能让贱民做。在古代，当捕快大概是一种美梦逐渐破灭的体验吧。没有编制不说，工资还不高，工资不高就算了，虽能庇护家人，但却影响了长远发展。三代人不能入仕，有选择的情况下，大家应该还是会选择科举或从军之路。衙役说到底是无路可走的人去混口饭吃而已。捕快的生财之道，也许会有人问，待遇这么差，为什么不辞职呢？而且在老百姓眼里，他看起来很厉害，也没那么穷啊。那再来说一说捕快为什么不辞职，答案其实就在此，他们被百姓畏惧，就可以借机搞自己的生财之道，有钱自然就不愿意辞职啦。为什么老百姓怕他们？那得问

问问他们的钱怎么来的。对百姓而言，可以不认识远在天边的皇帝，但近在眼前负责日常治安的捕快，大家必然都是知道的。说到捕快怎么获取钱财，其实说到底就是诈百姓收贿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我将妖鹰，好，咱们就是朋友了。有危险，我罩着你。眼着世间，人妖同心。
2: 用剑谋好。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程腾执导、黄敏联合导演、雷松然、张成领衔声音出演的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
3: 人和妖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啊，
4: 人是人，妖是妖，
2: 神才能当捕快。
4: 导演程腾之前打造了动画电影《姜子牙》，在2020年国庆档上映，斩获了票房16亿元，口碑相当不错。而这次他打造的是一场颠覆想象的奇观盛宴，剧组搭建了3万平米宫殿与东西市集，运用了唐朝壁画元素和敦煌飞天色彩，打造出了机关长安城奇观，齿轮机关交织的大唐长安城奇幻绚丽。 飞檐翘角之下，人和妖比邻而居。梦想成为长安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破案功力一流，毒舌属性更盛。初出茅庐的狼妖捕快阿萨，武力不凡却心地纯良。一桩离奇命案让这对冤家被迫组队，一路笑闹互怼，开启了探案奇旅。影片的核心谜题围绕金牡丹展开，这并非是妖术， 而是移魂咒，它可以把将死之人的执念和灵力压缩成种子，种入仇人的心脉。而反派静心师曾是宫中最负盛名的画师，而因为牡丹侍女图被诬陷通敌，毁容流放，之后化身妖孽向当年构陷他的武名朝臣复仇。当线索直指城市核心，这对不靠谱的搭档能否守住这座奇幻之城的欢乐日常呢？
2: 而热闹繁华的长安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呢？人妖同心，天下一家。
0: 当然，这也少不了大理寺派的狠心折腾，以及冤种兄弟的专业卖官。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
4: 我们下期见。
5: 哇，好大的烟花！
6: 白痴，长安城出事了。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吹满着光啊啦！哎，卫星专家那机应多门考吧？
3: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岛国人，是卫华的。
2: 嘘，就连咱阿错做大的那机，面阿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4: 洋洋一把，咱阿小区有几零？岛国人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导航时间啊是过别哩。你总要对门口地老，总要晒咯。
2: 哦哟哟哟哟，这电视导报你这计量也过硬了吧？
3: 一爸，是那个哪个讲过，电视导航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粪末吞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哪里乱 A 叫无名一年的就懂了啦。
4: 哎，洋洋公益没人，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告长辈的社区网，我们每年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留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遭到停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导航，能车停了没人话修，那停了

0: 你再溜，会拿紧就挤牙个。
1: 不过啊，你看那小区，多旺居民对最高安息户内导航，这样好比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物价哦，不要等换生活用品。
2: 去厨房讲了话，吃鸡了，会经理应该带为难了，是为了高楼热流铁，有变化顺利的循环伊哦。
3: 这样呢，新南讲了，户内导航是每落夜两日最硬。那个学校雇主的二娘院督导我们的社区做进我户屋嘞，一把那个村一路坚铁做好，争取做小区顶西户内导航的帮员。
2: 好了好了好了，一把阿白了，以后准是你户内个争取做作业好帮员。
1: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未来的居民的最高建设，感恩捐动美好。早早想起干这一句。最爱对你用的大爷，考虑呀，是因应小结局，家家都惨哦。
3: 一爸，那个姐做垃圾妇女已经很热，敢松动我，为有好几招天呼客。
2: 好好好，为那阿里呼酒天呼客。
4: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妇女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惨哦。落来云想优好之招，你跟我共同修好。
5: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六档案助力，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4: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我是陆欣，
5: 我是欣雨。
4: 哎，今天要体谅一下我们欣雨小姐姐哈，确实很不容易，然后生病了，
5: 身体抱恙是吧？
4: 对，就是抱恙，然后来坚持工作，点个赞，点个赞啊！
5: 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体谅哈，今天可能这个声音听起来不是那么的悦耳，
4: 哎呀，
5: 所以呢，陆欣可以多说一点。
4: 可以，
5: 好听的声音传给大家哈。
4: 所以你看，接下来两个小时的时间哈，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畅聊畅聊生活当中的种种新变化，说说各位的感受，讲一讲您的故事。
5: 嗯，
4: 还是那句话，您的下班路啊，依旧有我们陪着各位回家，陪着各位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5: 当然，我们也很感谢大家在我们的上班的过程当中，你们也一路的陪伴哈。
4: 是，
5: 别忘了时时刻刻在90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
4: 嗯，
5: 我们很希望看到你就在我们的身边。
4: 是的，就是说到这儿，我其实蛮有同感的。
5: 嗯，
4: 因为以前的时候，我的那个体质啊是相对火急火燎的，我经常会长溃疡
5: 啊，
4: 甚至对，我在节目当中还拜托各位听友有没有一些偏方自己用着不错的推荐给我。然后后来我就收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偏方嘛，
5: 嗯，
4: 然后回去试了试，我觉得确实还不错啊，但是因为体质不同嘛，就是每个人可能方式方法也
5: 不
4: 太
5: 一
4: 样。对对对，然后呢我就试了一下，当时口腔溃疡的时候大家都能听出来
5: 哦，
4: 咬字不清，有点大舌头，然后后来
5: 含了个枣似的。
4: 对，后来我怕听友误会，然后呢我上节目之前啊我会解释一下，
5: 嗯，
4: 我说今天啊我又长口腔溃疡了，
5: 哎，
4: 就接下来两个小时呢
5: 大家
4: 多
5: 多
4: 包涵，那有的字音呢我容易秃噜嘴，
5: 秃噜，
4: 那有些呢我有点大舌头，就是大家呢相互包涵一下，这两个小时啊大家就且听且珍惜啊。
5: 所以我们的听友呢也一个个都是就非常
4: 温柔善良的，
5: 对，都是善良的，肯定会包容我们，而且会鼓励我们，给我们一些温暖。
4: 哎呀，哎，说完了之后忽然觉得今天晚上啊得请听友是干什么的，
5: 干什么呢？
4: 吃碗龙眼配稀饭。
5: 哎呀，这个是福州人好像比较经常吃到的。而且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不是？
4: 对，你看今天晚上的22点，其实相当于就是今天晚上10点了，10点41分我们会迎来秋季当中的第三个节气白露。那提到这个时节的特色美味啊，不得不说到就是刚刚咱们艾特到的
5: 龙
4: 眼。
5: 对，
4: 甚至说咱们福州人不少有耳熟能详的一些谚语啊，叫做白露吃龙眼，三颗顶只鸡。
5: 这么补吗？
4: 嗯，
5: 那像我这个状态适不适合吃只鸡呢？
4: 你还是吃三颗龙眼吧。

0: 哎，这样的一个谚语也是藏着老福州人对于时节啊，或者说食材的那种独特的理解哈。
1: 嗯，
0: 其实我刚来福州的时候，我真的不太能够理解说龙眼配稀饭是怎么个配法呢？
1: 对，就在我们北方来说，很少用甜的水果去搭着稀饭吃的，
0: 哎，对，
1: 一般比如咸菜呀，啊，肉松啊，咸鸭蛋这种会比较
0: 便宜，是就是小菜配一下稀饭嘛，感觉还不错。龙眼配稀饭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呢？后来我还真的蛮尝试了一下哈，像因为白露这个节气呢，它恰恰是龙眼丰收的时候，
1: 嗯，
0: 一串串饱满圆润的果实挂满枝头，那吃起来这个稀饭它是那种香甜的味道的。
1: 哎呀，大家没听到我声音的时候，一般我就在咳嗽的时候哈。
0: 我补。那另外说，为什么说咱福州会有说白露吃龙眼啊，或者说龙眼熬粥这件事儿啊？在老福州人的认知里头啊，白露吃龙眼是秋补的养生智慧。其实大家代入一下，你会感觉到现在白露的时候，早晚其实没有我们想象当中这么热了，甚至说你在北方那会儿，其实秋意已经特别明显了。那按照我们人体的这种生物钟或者健康状态来讲的话，这个时候阳气就开始收敛了，正是需要滋补调理的关键节点。
1: 嗯，所以这个时候的龙眼的养分呢是非常的充足的。
0: 嗯嗯，
1: 食用之后呢能够达到温补身体的效果。
0: 哦，所以你看福州人吃龙眼，他是吃出那种独特的仪式感啊。
1: 嗯，
0: 其实在过去每次到白露的时候，像清晨很多的福州家庭呢会早早的咱们就起来了，开始剥龙眼，然后将一颗颗果肉仔细的摆进这个白瓷碗当中，再浇上刚熬好的热稀饭，就是咱们说的龙眼粥，甚至这一碗热气腾腾的这个龙眼粥也成为了一代代福州人关于白露的记忆。
1: 嗯，
0: 那除了这个呢，咱们都说了这是甜口的，
1: 对，
0: 清甜的。除了龙眼，我不知道大家今天餐桌上有没有一道硬菜
1: 咸口的。
0: 哎呀，
1: 对吧，
0: 红鲟糯米饭，
1: 这个我很爱吃，我觉得
0: 我也爱吃，尤其是带膏的。
1: 是怎么能发明出这么美味的组合哈。嗯，
0: 是红鲟的最佳时节呢，尤其是最佳的食用时节，其实恰恰就是白露之后啊。
1: 嗯，
0: 而且刚刚我们有聊到说那个红鲟膏嘛，
1: 嗯，
0: 是那种特别饱满的状态，是一年当中吃红鲟的一个黄金时期。蒸好的这个红鲟糯米饭啊，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1: 已经出来了
0: 啊，给我咽口口水啊。
1: 蛋黄的就是那个糕的鲜香，啊，加上软软糯糯的糯米，嗯，然后呢渗透的那个红鲟的那个汁哈，
0: 哎，
1: 哇真的好美味，
0: 每一粒米都裹着那个蟹膏。
1: 嗯，
0: 然后甚至说那个蟹膏会凝固成那种橙黄色的那种硬块啊，香气扑鼻。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两道美食有没有出现在各位的餐桌上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另外呢，其实每到这种二十四节气的时候，我们会聊一聊咱们的养生智慧嘛。我们都说了说药补不如食补嘛，白露过后暑气慢慢消退了，昼夜温差比较大了，甚至有些朋友这段时间开始出现身体不舒服了，
1: 嗯，
0: 口干，
1: 有
0: 喉咙痒，
1: 我
0: 皮肤干涩，
1: 哎，还行
0: 啊，等等阶段吧。
1: 嗯，
0: 就是咱们身体其实也在过渡啊。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也和大家来科普科普，专业的医师啊给大家一些白露的养生指南。
1: 嗯
0: 嗯，
1: 那专业的医师呢就告诉我们说啊，白露养生的核心原则啊就是以养阴防燥，
0: 嗯，
1: 润肺益胃，
0: 哦，
1: 防寒护阳为主。
0: 嗯嗯，
1: 主要是通过饮食作息起居还有情志全方位的调理，
0: 哦，
1: 来配合秋季的养生节奏。
0: 哇，
1: 就不管吃啊，还有你的作息啊，另外还有你的情绪，对，嗯，也非常的重要哈。
0: 是的，刚刚有说到说白露时节咱们吃方面要遵循三大原则哈。嗯，叫做吃白养肺，这怎么解释呢？就是你多食一些白色的食材
1: 的，嗯，
0: 比如说雪梨，
1: 嗯，
0: 百合，
1: 对，
0: 银耳这种白色的食材，少量的可以搭配一些像沙参呐，啊，麦冬啊，石斛啊，来缓解一下自己口鼻干燥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
0: 爱吃辣的朋友这段时间稍微克制一下，啊，
1: 克制一下，啊，
0: 少吃点辣椒啊，烧烤啊，
1: 嗯，
0: 油炸呀等这样的，
1: 不但贴秋膘，
0: 哎呀，
1: 它还上火。
0: 哎，对对对，它主要是燥啊，嗯，就像咱说的，太热啦，加重秋燥的时候，你身体是不是咱就不舒服啦？
1: 是。

0: 温和轻补更适合。
1: 嗯，那另外呢，起居保暖呢是白露养生的重中之重啊。
0: 嗯，
1: 有句老话是这样说的，白露身不露，着凉易泻肚。
0: 哦，
1: 着凉了容易拉肚子哈，这是很具有养生智慧的。
0: 哦，
1: 所以早晚呢，如果感觉到有点凉啦，
0: 嗯，
1: 或者老人家觉得脚啊后背啊有点冷了，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做好保暖的工作哈。
0: 嗯嗯，
1: 那医生也推荐呢，大家日常可以坚持服用40度的温水来泡脚。
0: 嗯嗯，
1: 泡15到20分钟。
0: 哦，这个好。
1: 对，身体微微发热为宜。
0: 嗯，
1: 这样呢可以疏通经络，还可以助眠。
0: 嗯，
1: 但是提醒大家哈，糖尿病还有高血压人群呢，需要严格把控水温和时长。
0: 嗯，
1: 对，避免烫伤或者身体出现不适的状态。
0: 哎，是。另外呢，作息上坚持早睡早起哈，顺应说秋季阳气收敛的这个规律，养护自己的肺气和精气。另外，刚刚有说到说这个时候，咱都说叫做伤春悲秋啊。
1: 嗯，
0: 很多朋友，如果你这个时候远行去北方，你会看到一个景色是什么呢？落叶，
1: 嗯，
0: 然后泛黄，慢慢降下来，落下来，然后地面铺了一层金黄的落叶，
1: 嗯，
0: 甚至秋风起的时候，它会裹挟着这个落叶慢慢慢慢飘过来，那个时候会忽然情绪会有些低落哈。那如果说这段时间感觉自己的心情不太稳定的话，咱多出门走走，咱的串珠公园这个时候就发挥作用啦，是不是？楼下的公园，各位溜达溜达，多散散步啊。
1: 嗯，
0: 甚至说天气晴好的时候，咱们去古岭上远眺远眺，登高望远，舒缓自己的心情。运动呢，可以以慢走啊、太极啊等舒缓的项目为主，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啊。大汗很容易消耗津液，来加重秋燥。
1: 嗯，
0: 所以这个养生也要关注一下啊。那除了养生方面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因为前段时间天气其实确实不太好啊，
1: 一直下雨哈。
0: 对，所以你看白露节气过后呢，咱们要警惕秋台风。那有数据就显示了，台风登陆咱们国家的时间其实主要集中在就是小暑到白露的节气，9月到11月生成的台风啊，就叫秋台风。
1: 嗯，
0: 无论说是从台风的强度或者登陆点来讲的话，秋台风的威力都要比夏台风要更强一些。
1: 嗯，
0: 未来这几天呢，按照一些规律吧，因为今天是周一嘛，咱们福建全省的最高气温会徘徊在34度上下。中午的时候你就特别明显，你就感觉有点热了，
1: 对，
0: 出太阳那会儿，但是早晚反而还蛮舒服的，
1: 昼夜温差相对比较大哈。
0: 嗯嗯，
1: 那么从明天开始呢，气温就会略有下降，
0: 是
1: 未来的三天呢，最高气温总体大概在30到33度之间。
0: 嗯，
1: 那中午的时候呢，希望大家就多补充水分，
0: 是
1: 有条件的话呢，中午可以小眯半个小时左右，
0: 哎，休息休息啊。
1: 对，
0: 另外呢，咱们一直有讲说，这几天吧，天气应该还是不错的，洗洗涮涮也是可以的。日常外出，咱们还是要做好防晒，及时的补水防暑。还是那句话，避开长时间，尤其是在中午这个时间段户外活动，保护好自己啊。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呢，多跟我们来聊一聊，来打个卡，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节目当中等候着各位。

0: 爸爸，你说我长大后能用书信吗？
1: 为什么这么问？
0: 因为我在学校学习成绩不算好。
1: 评价一个人可以从很多方面，学校的学习只是你获取知识的一种途径，学习成绩的好坏不能代表你是怎样的人。只要开心快乐、正直善良，你也一样可以是幸福的人。相信自己，通过努力，你也一样可以变得很优秀，这叫自信。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4: 生活有花样。
3: 我是陆欣，
4: 我是欣宇。
3: 哎，你看今天已经是九月七号了，再过几天呢，咱们就迎来第42个教师节了。
4: 对，
3: 那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呢，最近啊，咱们福建的很多景区也非常给力啊，很多景区官宣了，教师可以凭借这个教师证，咱们享受免票啊，或者享受半价优惠。
4: 到底有哪些景区可以免票呢？首先就是福州的永泰赤壁
3: 哦，
4: 老师可以凭借身份证或者教师资格证的原件，就可以享受免首道门票。
3: 是，很多景区它其实就是首道门票会做出一些优惠啊。它免票的时间呢是从九月十号一直持续到九月十三号。另外呢，像长乐侯宇啊，还有像厦门的陆江码头航线啊，基本上他们的免票时间都是从9月10号到13号。漳州的玲珑谷旅游景区是从9月1号就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9月30号，就是跨
4: 越了整
3: 个月，对，整个九月份。然后呢，像永春啊、泰宁的九龙潭呐、玉华洞啊，还有邵武的云林山啊，还有龙岩的梅花山虎园呐、蔗荣的鸳鸯草场啊，等等等等吧。反正咱们福建很多的景区啊，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会免首道门票。那如果这个时候作为老师这个职业角色，您这个周末如果要去玩的话，可以关注起来啊，这波羊毛我觉得是不是得薅一薅呀。
4: 当然也是为了感谢我们这个老师园丁的辛苦的付出哈，
3: 是辛苦辛苦、啊、
4: 人类灵魂的这个工程师。
3: 对，所以呢，这么一个好消息也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说有朋友慢慢的跟我们来留言了，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大家在下班路上，比如说今天心情怎么样啊，今天工作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呀，都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多跟我们来互动互动啊。

0: 望。
1: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5: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6: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7: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5: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8: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5: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4: 生活有花样。
3: 我是陆欣，
4: 我是欣宇。
3: 哎，各位下班路上有话想说哈，想多跟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聊聊天儿，来放松放松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901左海之声，然后关注后呢，直接留言，我们都可以刷得到啊。当然，生活一直在发生着新的变化，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新变化。出行方面啊，最近呢，咱们福州新区的湖景片区区域中村湖景片区城中村，
4: 对，城中村
3: 改造项目配套道路工程1期已经顺利竣工了，它会进一步完善湖景片区的路网格局，畅通区域微循环。而且我们更期待的是什么呢？因为后续啊，像滨海快线的滨海西站轨道交通出行，有可能也会给它提供更加便捷的一些新通道。
4: 那么据了解呢，这个项目呢是位于这个古葵镇以及
3: 古槐啊，
4: 古槐镇、以及文武沙街道，好像对这些地名不是很熟悉哈。
3: 哎，真的我也不太熟悉，没很少去这边。
4: 对，那地处呢福州滨海新城，湖景片区的这个核心区域呢，
3: 是，
4: 对，也是刚才这个陆欣说到城中村改造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配套工程。
3: 哎，是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因为整个项目建成投用之后呢，会补齐这个区域的一些设施短板，也是为后续这个区域的改造升级来打下坚实的一个交通基础。那除了出行方面一些新变化呢，接下来啊，是福州交警最新发布的一些处罚的新变化。有什么变化呢？
4: 大家听完可能很紧张哈，
3: 对，
4: 又有什么新的要处罚的？
3: 我还特地关注了一下，是这样。我们记者呢从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来了解到，其实从8月24号开始呢，福州交警啊针对像外卖小哥呀，甚至说寄递车手啊，正式推出了叫做执勤体验柔性执法举措。什么叫做柔性执法呢？
4: 听了就很人性化。
3: 哎，这个举措呢，它适用的违法类型就包含以下的三类，比如说是第一次遮挡号牌，第一次无牌，第一次假套牌符合条件的骑手，可以通过自愿来参与半个小时的路面执勤体验，完成体验之后，那么你第一次的这个交通违法就可以免于处罚。
4: 那这个举措当然要大家记住，只针对

0: 于外卖寄递行业的骑手，其他的群体暂时是不适用的。
1: 是的啊，而且呢他是个人首次涉牌违法，那交警呢会使用警务通现场来核实。那如果你确实说第一次就像咱们说的初犯，那我可以给你一个改正的机会嘛。那如果说发现骑手有涉牌违法历史记录的话，就不适用于这个举措了，那咱们就该罚的罚啊。另外呢，骑手在收到违法告知单后，要在24小时之内主动报名，然后到指定的地点了来参与执勤体验，并且呢签署个承诺书。如果你超过时间的话，就是自动放弃免罚的资格了。那咱们肯定就是该罚的罚了。那至于说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一项举措呢？人家福州交警也说了，他说以往啊，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单一的罚单惩戒，不足以让骑手来记住交通规则，
0: 屡教不改、
1: 哎呀，但是你看，我们通过说路面的一些执勤体验，可以让骑手人呢从送餐人变成了劝导员，他可以第一时间感同身受了，来感受一下，哎，我交通维护秩序的这个重要性。
0: 对，
1: 从根源上可以让他树立文明安全的一个出行意识，也让咱们之后的一些交通治理啊更有温度，安全宣传呢更有说服力，同时呢也引导广大骑手要自觉的遵守交规，文明出行。我们一直在讲说处罚它只是一种手段，但它一定不是目的和最终的结果、咱们都是自己健康也好安全也好的第一责任人，文明出行人人都要做得到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其实蛮热闹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下咱们的闽超、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啊其实到现场有给咱们相应的一些队伍来加油助威。对，你看9月5号的时候呢，咱们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第13轮在泉州宁德南平3城同步打响了，甲级组泉州是对阵厦门队，乙级组宁德是对阵平潭队，南平对阵漳州队。最终的战况如何呢？各位有没有到现场来支持一下呢？
0: 现场的气氛一定是非常棒的哈。
1: 是，
0: 那战况呢，就是甲级组呢泉州队是1-2负于了厦门队，
1: 哎，败给厦门队了。
0: 对，乙级组呢是宁德队3-0应该是胜了平潭队，这个比分还是比较大的哈。
1: 是，
0: 最后呢还有南平队和漳州队达成了1-1平。
1: 哎，是的。那这轮比赛过后呢，我们特别关注一下就是整个队伍的积分排行的状态啊。截至到9月5号，目前甲级组厦门是排第一的，他积9分。那接下来呢就是咱们福州队了，积6分，莆田队积3分，泉州队积3分，龙岩队目前是0分的状态啊。那乙级组呢，宁德队是积6分，漳州队积6分，南平队积5分，三名队积3分，平潭队积3分。所以呢以上的一个赛况，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下，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很多朋友有去看演唱会的、然后甚至说有去现场看一些体育赛事比赛的，大家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聊起来啊。然后小东也出现了，他说下班的高峰期呀、901左海之声必须要听起来呀。
0: 谢谢小东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
1: 是的是的，感谢感谢哈。各位有话想说呢依旧可以关注一下咱们901左海之声，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0: USB 卡死了，
1: 重启。
0: 电脑死机了，
1: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1: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
3: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4: 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是的，那我们节目继续哈，我们夏西西也出现啦。他说我刚跳完绳回来呢，我们又恢复到了一天两练的状态，
1: 辛苦辛苦。
0: 是，也跟我们分享了接下来的一些行程计划哈。他说9月20号呢要去泉州比赛，
1: 好棒啊！
0: 哎，感觉这两天训练量还可以，但因为太久没跳了，身体素质又回到原来的状态，脚啊、腿啊、手啊都好酸呀。
1: 这是一个过程。如果很久没有运动的话，突然间剧烈运动的话，肌肉肯定会有一种这种酸痛的感觉哈。
0: 哎，你关注的是这个点是不是？
1: 你关注的呢？
0: 我很想问一下笑嘻嘻啊，跳绳是不是真能减肥？
1: 我以为你要问笑嘻嘻上台讲课讲得怎么样呢？哎、讲完了没不知道哈、
0: 对，然后包括他说的这个运动这件事儿哈，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分享过，就是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在小学我是参加的是田径队
1: 哦，
0: 然后有坚持运动，然后初中呢因为个儿相对会更高一点点、然后参加的是篮球队。
1: 你这个大长腿很多体育项目都非常适合。
0: 那个时候啊就是饭啊，因为尤其是山东啊，他不一定喜欢吃米饭、但是他喜欢吃馒头。
1: 对，一口气陆欣也就吃5个馒头而已。
0: 哎呦喂，而且吃完了之后你说不胖，你说气人吗？
1: 气。
0: 哎呀，现在想想啊，这个人呐、
1: 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0: 美好的年华呀
1: 只能留在美好的回忆了、
0: 通过大量的运动你就把吃进去的食物就给代谢掉了、但是现在我们有聊到一些减肥话题的时候其实蛮悲伤的，你会发现代谢也慢了、吃也不敢吃了，上秤它还不掉秤，你说气不气、
1: 一句话，你老了

0: 是吗？
1: 然后笑嘻嘻就给我来跟我们说了，他说能不能减肥我不知道，但是我一直都吃不胖，一直保持在40公斤，
0: 80斤，那也太瘦了吧。
1: 笑嘻嘻你多高呀？
0: 我好像印象中我好像过了初中以后就没有在三位数以下过。
1: 那不一样，那我参加
0: 高啊，
1: 我参加艺考的时候，我都还没突破三位数呢。
0: 哪个年代的事儿了？也就30年前吧。哎，但是年轻真的很好，代谢非常快、啊、
1: 是是是，包括保持一项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啊、
0: 对，对身体也非常的好。
1: 对，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咱们工作之余啊，或者说哎，你下班的时候、咱们不一定说我非要去专业的场所，我去撸撸铁呀、啊、我去暴汗一下。今天不是也说了吗，白露咱们讲究的是
0: 温柔
1: 对，但是运动也是这样的，咱们微微出汗。哎呀，这个事儿我都关注了，太极拳呢、太极剑呢，
0: 八段锦呢
1: 、
0: 或者自己居家做一些抗阻运动抗阻训练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1: 这个年龄啊，奔向四字头打头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整个养生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
0: 10年前你就应该说这话了。
1: 哎，真的就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
0: 对。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刘丹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4: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怎么了呢？缓一缓，缓一缓，喝完了之后缓一缓。快乐下班路，
5: 再来一遍是吧？生活有花样，
4: 给我们心雨小姐姐一些缓冲的空间、啊嗯、
5: 谢谢谢谢
4: 啊、然后呢，在第二个小时的这个时间过程当中呢，其实已经进入到我们互动话题，跟大家来聊天这件事儿了啊。肖西西之前有回复我们，他说刚刚关于讲课这件事儿啊，他也讲了，他说讲课和主持啊一样，要一直说一直说、但是我真不知道要说啥，到后面就词穷了、
5: 多讲几次经验就丰富了哈。
4: 哎，这个跟我们其实有一点点像哈、就是因为做广播主持人是这个样子，就是很怕控场，
5: 对，
4: 就是很怕我们搭档之间没人接话，然后中间就空白了，
5: 留白太长，
4: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我们会紧张你知道吗、然后就会出现说什么呢，有些人如果是头一次搭档，为了不把话掉地上，出现抢话的情况，真不是这俩平常关系不咋样，是主要是俩人太敬业了，都怕出现控场。
5: 只要是默契还不够哈，你看像我跟陆星默契就很够，
4: 哎，培养出来了。
5: 我嗓子异样，
4: 那我得照顾照顾，
5: 是吧？基本都听不到我的声音。
4: 哎，所以你看，接下来这个新闻，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可能最近大家不少人在刷各种一些新闻软件的时候，或者新闻 app 的时候，你其实都有刷到过。叫做现实版的葫芦娃，就是咱们的葫芦爷爷，葫芦娃爷爷，
5: 葫芦娃爷爷，
4: 从来没想过咱们童年的动画片里的一些场景会真实的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最近呢，牵动无数网友童心的浙江绍兴的现实版葫芦娃正式落幕了。
5: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哎，我看到这个，我其实心情会有点五味杂陈哈、就为什么呢？是因为游客呀过于热情，存在安全隐患。爷爷呢不希望说原本简单的生活变味儿，所以在9月5号的晚上就将7个葫芦剪下来了。其实原本他是打算1个多月之后，等到葫芦差不多熟了再给他剪下来的。
5: 结果就是现场打卡的朋友太多了哈。
4: 是、
5: 爷爷之前呢还是非常配合大家的，比如说有人在外面喊葫芦娃爷爷、
4: 啊，对，
5: 爷爷就会跑出来，比如说跟大家挥挥手比个爱心，
4: 是，
5: 哪怕吃饭吃一半他都要放下筷子来回应一下、
4: 对，因为我有看这个新闻、他们说按照时间来算的话，咱们的葫芦娃爷爷5分钟就得出现在舞台上一次，就是常驻 NPC 这件事儿，对于爷爷的身体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5: 对，就整个原来有规律和平静的生活已经完全被打乱了。
4: 对，而且呢在9月5号那晚哈，摘完葫芦之后呢，爷爷还给现场的游客唱了一段绍剧，高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奶奶呢就是在一旁举着两个葫芦助兴嘛，然后随后两位老人就和游客挥手告别，说了声晚安。网友们就说了，他说爷爷呢收回了自己的孩子，我们也尊重爷爷奶奶，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另外呢，葫芦娃爷爷也对媒体表示了，说这个奶奶啊就是身体也确实不舒服了、
5: 而且一直被打扰、
4: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游客这样陡增、他们也担心大家的安全问题，所以呢就把葫芦收起来了。因为之前的时候奶奶就说过他们平常的作息啊

0: 比较规律，晚上八点人家老人家就要休息了。
1: 对，
0: 但是很多朋友他其实不止八点过去叫爷爷啊。那对此呢，绍兴文旅也回应了，他说爷爷考虑到大家太热情会有安全隐患，不希望说简单的生活变味儿了，所以就把葫芦摘下来了，我们也把安宁和清静还给两位老人，衷心祝愿二老平安健康顺遂无忧。
1: 那九月五号呢，也是葫芦娃爷爷走红后的第一个周末，游客呢非常的多，然后呢都在葫芦娃爷爷家对面的河岸呢进行打卡拍摄，甚至呢有的网红呢扎堆的在现场进行直播
0: 啊，
1: 所以爷爷呢有点被打扰到他的生活了，所以他最终选择提前结束这场意外的童话。
0: 对，对于这样的一个决定呢，也有网友表示说挺惋惜的，还打算说专门去一趟绍兴来这个地方去打卡呢，甚至还有说啊为什么没有留到国庆呢。那更多的网友表达了自己很理解哈，他说每天其实这么多人真的会影响到爷爷奶奶的正常生活，也是无奈的选择，他们也是很善良的人，回归平静挺好的，对于两位老人来说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希望他们健康长寿。那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有人就说了，他说因为爷爷为什么会觉得说火了之后其实会有些负担，因为爷爷他很善良，他只要听到说窗户外边有人喊爷爷爷爷爷爷，
1: 他就会出来打招呼，
0: 他就马上要出门营业了，这 NPC 就得上班了，就要来和大家互动了，高峰的这种客流时间段老人家不到五分钟你就得出来打一次招呼，每天呢要和游客互动几十次甚至接近上百次，那九月二号的时候，当时75岁的这位老人就挂出了休息牌了，
1: 太辛苦了，
0: 自己今天要休息。
1: 对，那葫芦娃爷爷呢，他其实不是设定好的一个节目哈，他是应该是在自己的水乡自然生长出的温情的一角，
0: 是就忽然一下就被拍到就火了嘛，
1: 他不是网红，也不是为了做网红而做这件事情，只是无意中被拍火了，所以不是刻意制造的，所以大家呢如果去这里打卡
0: 保持尊重啊，
1: 对，特别就是会影响到老人家的一个休息和一个日常的生活规律哈，那希望呢大家也多多体谅，因为一个城市的温度呢既在欢迎的热情里，也在尊重的分寸里，
0: 是，
1: 所以我们将守护好这份安宁，让游客呢也能够享受这份美好。
0: 是的，那对于这么一件事儿，想问问各位您是怎么看的啊？另外呢，其实我还有关注到说不只是他剪掉了葫芦这件事儿，他有后续哈，因为是九月五号剪掉了这个葫芦嘛，九月六号的时候有游客就晒了张照片，他说在葫芦娃爷爷隔壁的咖啡店挂上了新版的葫芦娃，
1: 也
0: 是
1: 七个
0: 葫芦，所以呢大家就移步到了咖啡店挂上葫芦的这个地方去打卡了，那葫芦娃爷爷这边已经没有多少人关注了，
1: 对，
0: 所以你看就是这么一件事儿哈，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正在经历的事情，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另外其实我们也蛮想问问大家的，如果说你去一座城市旅行，你会不会提前先找一些比如说网红的打卡点，哎，这就是列入到我们这次出行的计划了，
1: 必须
0: 我得过去打个卡才证明我来了，来都来了，还是说你更喜欢的说我就抛开这种网红攻略哈，我选择自己的这种旅行方式，有可能是赶点打卡，有可能是休闲漫游，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烟火，甚至说现在年轻人咱们都讲究说特种兵式旅行嘛，您喜欢哪样的旅行方式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毕竟你看马上就迎来另外一个假期了，
1: 对，国庆长假，
0: 是包括国庆长假还有三天呢，
1: 中
0: 秋小
1: 假
0: 期呀，
1: 对
0: 不对？所以大家有可能会有一些出行的计划，所以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旅行这件事儿哈，两方面，一，您对葫芦娃爷爷这件事儿怎么看，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另外呢问问大家旅行途中您会不会专门的找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去打卡，另外呢您会不会喜欢一些或者喜欢什么样的一些旅行方式，
1: 对，
0: 是深度的漫游，还说我特种兵式的，我反正来都来了，我多逛几个景点，我留下美好的回忆，都可以来聊哈。901左海之声，我们随时等候着各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古代捕快的职位描述和日常工作，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衙门对捕快的要求。在电视剧里，成为捕快要通过严格的考试，但现实中啊，并不是这样的。古代生活史专家倪方六曾说，只要是手脚利索、脑子好使的，都可以当捕快。从目不识丁的农民，到有前科的小混混，都可以做。因此捕

五块的素质整体来说是不高的。此外，衙役的身份分为两种，良民和贱民。民壮、库丁、斗籍、铺兵为良民，造、快、补、武、禁足、门子为贱民。可以看到，这些身份为贱民的衙役才是我们所认知的捕快主力。所以捕快一般是由素质不高的贱民担任，而贱民身份的衙役一旦从业，其三代不能参加科举，也不准捐纳买官。所以有一些家庭严禁子孙从事衙役。这样来看，《新白娘子传奇》中许仙的姐夫是捕快，其子许世林跑去考了功名，两家没分家，好像还算是个漏洞。但是除了官户和近身外，其余百姓都要服役纳税，而衙役可以豁免或逃避徭役，在官府办事还可以照顾本家和三亲六故。至此，也许你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对衙门来说，这么重要的职位要由贱民来做？因为捕快干的活呀，在古人看来是一种得罪人的活计，总是要抓人拿人，总是要跟坏人坏事打交道，所以只能让贱民做。在古代，当捕快大概是一种美梦逐渐破灭的体验吧。没有编制不说，工资还不高，工资不高就算了，虽能庇护家人，但却影响了长远发展。三代人不能入仕，有选择的情况下，大家应该还是会选择科举或从军之路。衙役说到底是无路可走的人去混口饭吃而已。捕快的生财之道，也许会有人问，待遇这么差，为什么不辞职呢？而且在老百姓眼里，他看起来很厉害，也没那么穷啊。那再来说一说捕快为什么不辞职，答案其实就在此，他们被百姓畏惧，就可以借机搞自己的生财之道，有钱自然就不愿意辞职啦。为什么老百姓怕他们？那得问问他们的钱怎么来的。对百姓而言，可以不认识远在天边的皇帝，但近在眼前负责日常治安的捕快，大家必然都是知道的。说到捕快怎么获取钱财，其实说到底就是诈百姓收贿赂。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3: 一起快乐。
4: 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我是陆欣，
5: 我是心雨。
4: 哎，求匿名这位朋友啊，他说呢，他说我一直不太理解网上的那些网红打卡点哈，大概是什么样的朋友会去呢？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大家不上班吗？
5: 那就是休息的人、旅游的人去啊，
4: 错峰旅行的。他说哪有这么多空闲的时间啊？而且感觉说一下子火了之后，就好多人都去了，他们不上班呢，图啥呀？他说我对网红景点这件事儿不太感兴趣。
5: 对，有的人就是喜欢自己的旅行节奏，自己做攻略。那有的人呢就喜欢凑热闹，网上搜一下哪些地方是网红打卡点。
4: 我得过去看一看，转一转。
5: 对，必须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哈。
4: 是，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旅行这件事情哈。跟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像这个葫芦娃爷爷这个事儿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关注这条新闻哈？说一下您是觉得说，哎，自己的一些看法见解我们都欢迎啊。另外呢，我们也来聊一聊旅行这件事儿，就是比如说您去一些城市旅行的时候，你会专门去一些网红的，比如说饭店，网红的景点，甚至网红的一些，我要打卡一些网红的美食等等等等，
5: 宁愿排队
4: 啊，对，
5: 也要去的那一种。
4: 是，就是我说了，哎呀，我得感受一下，那为啥火起来？为什么是网红呢？我得过去感受感受。还是说，哎呀，无所谓，随遇而安，我就喜欢悠闲的逛悠逛悠，
5: 我不喜欢凑热闹。
4: 对，您是喜欢哪种方式的旅行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哈。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旅行这件事儿。九零一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0: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4: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3: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4: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3: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5: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

0: 刘丹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我是陆欣，
5: 我是欣宇。
4: 是的，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听友啊 MC、可能是不是也有点不舒服，
5: 对，
4: 抱一抱抱一抱哈、啊。他说冒个泡吧，早上感觉还挺好的、中午突然有点不舒服了，到了下午有点不行了，一直睡觉睡到现在才醒。
5: 这两天呢可能有点入秋了哈，早晚温差有点大、
4: 是
5: 大家呢一定要这个及时的做好防护，另外去人多的地方建议大家还是戴个口罩。
4: 哎，对，
5: 像我就这样感冒了以后，公鸭嗓子确实是很难受，
4: 是主要自己也很不舒服。
5: 对，就大家没听到我声音的时候，我基本都在桌子底下咳嗽。
4: 然后感谢我们的听友丽啊，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下班路这两个小时正好又赶上了咱们的下班的晚高峰。
5: 高峰期，
4: 如果大家行驶在路上，除了听到我们节目，你还关注到路况的一些变化，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知会一声。丽友说了，他说报个路况啊，北二环五四路这边二。环往东方向那个匝道出口散落了很多的砖头啊，他那个正好是事业盲区，也不知道哪来的这么多砖头，然后路过的朋友一定要小心开车呀，因为有些砖头被人压碎了。
5: 感谢丽带来的及时的这个暖心的提醒哈。那我们也会这个和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叫他们赶紧到现场把这现场的这个砖头
4: 处理掉，
5: 对，都给清理干净。
4: 对，另外呢，接下来要途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开车要留个心眼啊。今天因为有说到说葫芦娃爷爷捡葫芦这件事儿哈，甚至说一下子爆火了之后呢，有的朋友就觉得说，哎，有一些朋友会给葫芦娃爷爷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一些色彩，有人气儿了嘛。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就觉得说，哎呀，过多的打扰其实是对老人的不尊重。所以这样的一条新闻最近有没有刷到呢？您对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可以来聊一聊您的见解。另外，我们也想聊一聊旅游这件事情哈，想问问大家，关于旅行呢，就是大家如果说要去一座城市旅行，你会不会专门找一些网红的打卡点过去打卡，过去吃一顿？还是说你会抛开这种网红的攻略，按照自己喜欢的旅行方式，比如说休闲的，去逛游逛游，逛吃逛吃，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当地的烟火气，还是说，哎，我时间有限，我就要学一学现在很多朋友说的叫做特种兵式旅行，我多去几个景点，我本着来都来了的原则，我必须得多去看一看。
5: 咱俩这年龄可能已经不太适合特种兵式的旅行了。你是不是叫我把门子去掉？他这个年龄
4: 想说把门去掉，后来想咱俩你也不能去俩，也不能去咱。
5: 我可是吃一堑长一智。上次你就叫我把门去掉。
4: 你上次说的是我们，我说把门去掉。
5: 就变成了他可能不现在不太适合特种兵式的旅行。
4: 太过分了。所以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我觉得可能真的是不是说玩笑之外，可能真的也是因为年龄的一些变化啊。就是以前的时候我其实蛮喜欢那种特种兵式旅行的，就
5: 玩些景点。
4: 对，我反正来了，
5: 难得来一趟，
4: 多去一些景点。你为什么来到一个城市你还在酒店里头睡觉呢？还呼呼大睡，睡到12点，你是不是浪费时间呢？我就开始焦虑，我就觉得说，哇，我这个行程啊排的不够丰富，不够多元化，
5: 把时间浪费了。
4: 哎，对，我得多出去转一转。但是今年包括最近几年我休假的方式，我真的很喜欢的一种方式就是到当地找一个不错的酒店，住下之后我再慢慢的来规划行程。就比如说
5: 再来做攻略哈，
4: 我发现，哎，酒店比如说2-3公里之外，有一家店当地人评价还不错，甚至那种苍蝇

0: 早管，我就会在酒店睡够了玩够了，我们开着车慢慢悠悠的过去去吃一下，或者哎，在这里有一个景点可以过去看一下，那我们就临时过去，然后大部分时间就是周围的去转一转、
1: 嗯、
0: 很少会有说特别着急的情况，我这个点儿再接这个点儿，这个点儿这个点儿。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太能适应这样的一些旅行节奏了，
1: 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
0: 对，
1: 舒缓的，
0: 就我啥时候睡醒了我啥时候出发，你也别催我，这才叫度假。
1: 嗯，
0: 这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啊、
1: 嗯、每个人他度假的这种方式不一样，有的人喜欢抱团、
0: 嗯、
1: 可能觉得更简单，
0: 哎对
1: 啊，是不是住酒店啊、
0: 嗯、
1: 景点啊、门票啊、车辆啊全部都解决了哈、
0: 嗯嗯、
1: 有的人呢会报一些比如说这种特殊定制团
0: 啊，比如说老年团、
1: 哎、
0: 银发一族嘛，
1: 对，或者是自己几个、
0: 嗯、
1: 十几个朋友单独报一个
0: 小团、嗯、
1: 对、
0: 嗯、
1: 针对你们，而且都是自己熟悉的人、
0: 哎、
1: 这也是一种方式哈。
0: 是的，然后小燕就说了，她说两位好，她说刚刚也听完你们聊葫芦娃爷爷的新闻嘛，他说我心里其实也蛮不是滋味的、
1: 嗯、
0: 他说人家好好的自家院子种的葫芦火了之后呢，一堆网红在那蹲点直播，
1: 是
0: 奶奶都头晕都发病了、
1: 嗯、
0: 爷爷只能说赶紧把葫芦剪掉求清静嘛、
1: 嗯、
0: 他说我之前去一些网红的城市哈，也跟风打卡过几个，比如说像网红的转角啊、
1: 嗯、
0: 但是我自己的体验感就觉得说，如果是那种大的节假日人挤人，其实体验感是很差的。他说我现在出门呢，我不太喜欢的就是特种兵旅行，我就喜欢那种慢悠悠的闲逛，甚至说我会来到一些老居民区啊，感受感受当地的一些烟火气、
1: 嗯、
0: 然后逛逛菜市场、
1: 嗯、
0: 吃一吃本地小吃，
1: 这是那种市井的这个人间烟火气、
0: 啊、
1: 哈。
0: 嗯嗯，
1: 那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叫做凯凯的朋友，他说、
0: 嗯、
1: 咖啡店挂7个新版的葫芦，
0: 这么流量我接了。
1: 对，他说之前呢确实困扰，给老人带来了一些生活上的打扰，
0: 是
1: 他说如果网红店能够有这样就是把人流引过去，可能
0: 也还行，
1: 对，
0: 也能理解啊。
1: 对爷爷来说可能也是一种放松和解脱。
0: 嗯，
1: 那他说呢特种兵式的赶点他是觉得太累了、
0: 哦、
1: 相比一天跑7-8个点，他更喜欢留出大把的时间、
0: 嗯、
1: 漫无目的的溜达。
0: 哦、
1: 嗯、这是他的方式。
0: 所以大家是喜欢什么样的一种旅行方式啊，包括说这件事儿您怎么看的，其实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我们依旧在这等候着各位，901左海之声，各位关注起来可以多跟我们互动互动。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4: 生活有花样。
3: 哎，对于今天的话题哈，森林说了，他说两位主播好呀，
4: 你好呀。
3: 他说葫芦娃这个事儿呢，其实本身是很好的，因为两位老夫妻呢是失独家庭嘛，就是大家的到来，其实给他们也把小日子过得更加热闹了。但如果说游客能自觉不打扰的方式来打卡葫芦娃爷爷，该多好啊！他说真的可惜了，也确实影响到两位老人家的话，希望他们都可以平安健康啊。
4: 对，说的挺好的哈。那 MC 说呢，如果是度假的话呢，我会单独的选择度假的地方，比如说海边啊，山里面这样哈，也是喜欢比较那种休闲惬意的旅游风格。
3: 是，另外他也补充了，他说如果旅游的话，我就是那种来都来了，我得多去几个景点，
4: 也是各种宾士哈。
3: 那您这个旅游和度假该怎么去划分明显的边界呢？
4: 就是度假可能更倾向于海边，没有那么多景点，更休闲，比如说晒完正面晒背面那一种。那如果是景点的话，
3: 晒完正面晒背面，
4: 对，
3: 晒
4: 海边不是这样吗？
3: 是，哎，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今天在聊葫芦娃爷爷这个事儿，其实说实在的，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是蛮温暖的。他最初的那种感觉，就像森林说的，他是双向治愈，
4: 对，
3: 就是大家给老人带去了久违的那种热闹，然后呢，老人回馈给大家的是难忘的童年记忆，
4: 对，
3: 失去女儿的老两口呢，就是因为各地游客的问候，感受到了自己被陪伴嘛，但是我们一直有在讲，就是一次一次的去打扰老人家，确实现在就变成了他们的负担，而且风景的温度其实不只在于说我要打卡出片，更在于要懂得尊重普通人的那种边界感。
4: 对，所以呢，旅行的意义啊，我觉得不应该是追逐每一个网红点啊，网红符号啊，不一定非要到哪一个地方拍一个同款的照片哈。一座城市最动人的风景，它不只是亭台街巷，更多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3: 哎，对了，也希望说咱们的每一次出发，既能够看到人间烟火，也懂得守护人间烟火，把风景留给眼睛，把安宁还给生活。今天陪伴各位的时光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4: 我是欣宇，
3: 我要祝欣宇小姐姐早日康复、
4: 康复康复，明天满血复活，我们明天见，
3: 明儿见啊。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三方七巷杨桥巷旁有一座特别的宅院，同一座院落先后走出两位影响深远的人物：革命志士林觉民、文学大家冰心。一座古厝，两段截然不同的人生交织成动人的闽都篇章。这里便是林觉民的居所。少年时期他再次成长，而后奔赴理想，写下动人的《与妻书》，把家国大义与绵长情思一并留存。林家迁居之后，这座宅院被冰心祖父买下，童年的冰心在此居住，方上的草木、院落的晨昏都化作他文字中的温柔记忆。院落不大，天井开阔，花木错落，保留着福州古厝温润雅致的模样。厅堂安静，展品无声，一边是热血慷慨的家国情怀，一边是细腻柔软的文学初心，两种气质交融在同一方天地，格外耐人回味。闽式生活第八十二弹，一座宅院承载两段岁月，漫步庭院既能触摸百年前炽热的理想，也能读懂滋养作家童年的闽都烟火。这一方古厝也是三方七巷文脉多元动人的最好见证。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因为不同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开始了相同的遭遇。
6: 因为不同的认识，他们的道路经历着相同的荆棘。
5: 其实那些源自不了解的无心接触，

0: 那些因为不清楚的无意伤害，完全可以远离。
1: 用正确的方式爱护自己，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人。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福州作为通商口岸，茶叶贸易的兴盛也吸引俄国到福州设立领事馆，推动俄国商人前来投资茶叶贸易。俄国驻福州领事馆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定期在领事报告中详述福州茶市的情形。因为茶叶是福州港外销最有价值的商品，俄国学者乌拉尔联邦大学的哈辛研究表明，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利用海路进行茶叶贸易已经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新动向。俄国商人从福州港口运走了大量茶叶，通过海路经敖德萨、海参崴和尼古拉耶夫斯克三条航线，分别运往俄罗斯的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出售，延续了历史时期万里茶道的茶叶贸易，不仅缩短了运输时间，而且降低了成本。因此保存至今的俄国驻福州领事馆成为中俄万里茶道由陆路转向海上运输路线最为直接的实物遗存。2013年，俄国驻福州领事馆被纳入烟台山近代建筑群，目前已经定级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予以有力保护。这也是福州参与万里茶道申遗工程最有力的证据之一。20世纪60年代，福州外销茶叶急剧增加，其作为茶叶集散地的功能也发挥出来。1870年，俄国商人索洛莫诺夫从恰克图循着茶乡来到福州采购红茶。此前，俄国洋行已经在汉口附近设置砖茶，茶砖制作的原料是茶末，即茶叶制作过程中形成的边角料，因此砖茶收取的税极低，仅为3钱，这大大刺激了俄国商人的逐利行为。1872年，俄商新泰在福州设立机器制茶厂，采购英人机器设备，专门制造茶砖，这是中国大规模机器制茶的发端。使用蒸汽动的压力机来制作茶砖是俄商在福州设厂的一大优势，砖茶几乎都为俄国资本所经营，当地丰富的原料和劳动力保障了俄国砖茶事业。在俄国商人带动下，福州本地也成立了月兴农行。根据中华实业界的统计，1875年福州砖茶输出为600万磅，1879年达到1370磅，1880年更是达到了1.37亿磅，这是福州砖茶制造的全盛时期。福州出口之茶与运销俄国为主，这些茶砖会经福州港口出发过天津港，再从张家口运往恰克图，而后出口至俄国，每年以数百万两计。福州还产出著名的红茶，这也是俄国消费者所钟爱的。高档的红茶输出则由福州港直接海运至敖德萨港，因此俄国商人来福州制作砖茶、运销红茶和花茶的贸易与投资活动，实际上有力维系了福州的世界茶港地位。进入19世纪80年代之后，英属印度大规模种植茶叶返销英国市场，英国茶商已经减少了在福州的茶叶采购。19世纪末，俄国洋行在汉口租界的商业活动势头迅猛，对于福州的关注也就逐渐萎缩。因此英商、俄商作为推动福州世界茶港的两大主要参与方，相继减少了在福州的投资与采购。深入挖掘福州目前现存涉茶遗址遗迹，收集更多跨文化多语种文献资料相互印证，有助于福州作为历史时期世界茶港大理念的树立。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后感月雷池一部，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古代捕快的职位描述和日常工作，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衙门对捕快的要求。在电视剧里，成为捕快要通过严格的考试，但现实中啊，并不是这样的。古代生活史专家倪方六曾说，只要是手脚利索、脑子好使的，都可以当捕快。从目不识丁的农民到有前科的小混混，都可以做。因此，捕快的素质整体来说是不高的。此外，衙役的身份分为两种，良民和贱民。民壮、库丁、斗籍、铺兵为良民，灶、快、补、武、禁足、门子为贱民。可以看到，这些身份为贱民的衙役才是我们所认知的捕快主力，所以捕快一般是由素质不高的贱民担任。而贱民身份的衙役一旦从业，其三代不能参加科举，也不准捐纳买官，所以有一些家庭严禁子孙从事衙役。这样来看，新白娘子传奇中许仙的姐夫是捕快，其子许世林跑去考了功名，两家没分家，好像还算是个漏洞。但是除了官户和晋升外，其余百姓都要服役纳税，而衙役可以豁免或逃避徭役，在官府办事还可以照顾本家和三亲六故。至此，也许你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对衙门来说这么重要的职位要由贱民来做？因为捕快干的活呀，在古人看来是一种得罪人的活计，总是要抓人拿人，总是要跟坏人坏事打交道，所以只能让贱民做。在古

大概是一种美梦逐渐破灭的体验吧。没有编制不说，工资还不高，工资不高就算了，虽能庇护家人，但却影响了长远发展。三代人不能入仕，有选择的情况下，大家应该还是会选择科举或从军之路。衙役说到底是无路可走的人去混口饭吃而已。捕快的生财之道，也许会有人问，待遇这么差，为什么不辞职呢？而且在老百姓眼里，他看起来很厉害，也没那么穷啊。那再来说一说捕快为什么不辞职，答案其实就在此，他们被百姓畏惧，就可以借机搞自己的生财之道，有钱自然就不愿意辞职啦。为什么老百姓怕他们？那得问问他们的钱怎么来的。对百姓而言，可以不认识远在天边的皇帝，但近在眼前负责日常治安的捕快，大家必然都是知道的。说到捕快怎么获取钱财，其实说到底就是诈百姓收贿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王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7: 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你乘坐过火车吗？你喜欢坐火车吗？坐火车的时候，你观察过铁轨之间的宽度吗？在火车出现以前呀，你知道吗？铁轨就已经存在了。当时人们利用马车把煤从铁轨上运出来，因此呀，铁轨的轨距就是马车的车轮的距离。那么马车车轮的距离又是怎么来的呢？且听小鱼阿姨告诉你。原来呀，英国早期的老路上，马车辙迹的宽度一直是1435毫米。如果新马车使用其他宽度的车轮距呢，路上凹陷的路辙会很容易把马车的轮子撞坏，影响马车的出行。如果让马车在新的车辙上行驶，则会增加马车的阻力，又让马车颠簸不堪。于是呢，英国人也把新马车的车轮距离定为1435毫米，就是1435毫米，并且将这个数字固定为马车车轮距的标准值。接着爱问问题的小朋友，你是不是要问，那么早期英国马车的车轮距离又是怎么来的呢？这啊，是不是英国人定下的呢？不，它是古罗马人定下的。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时期，古罗马人为军队在欧洲铺了很多的路，以便战马可以在欧洲大地上驰骋。当时呢，罗马战车的车轮距离的设计就是1435毫米，而它恰好是两匹战马屁股之间的距离。哈哈，原来现代的火车轨道之间的宽度竟然是由2000多年前的战马屁股来决定的，是不是很有意思呢？那就请你把它记住吧。1937年呀，国际铁路协会召开大会，第一次把1435毫米作为标准轨距或者是国际轨距确定下来。从那以后呢，世界上许多国家在修建铁路的时候都采用了1435毫米的这个标准。许多人都知道火箭助推器体积大，需要用火车来进行运输。火车穿山越岭时会穿过涵洞，涵洞的宽度和火车轨距相关，所以呢，助推器的宽度不是由科学家来定，而是由火车轨距来确定的。哇，真有意思，世界真奇妙，不学不知道。所以呢，我们通过不断的学习，不仅能够增长见识，还能够有更多的灵感和创造力呢。知道哪些标准最好是恒定的，哪些事是我们能够不断的发挥创造的。比如说最早用马车运，用的是1435毫米的距离。好，这个距离呢我们不动，但是呢我们在1435的这个轨道距离的这个基础之上，既可以运马车，还可以运火车呢。还有什么助推器，你很棒，都记住了。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8: 你读过很多书吧？

0: 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1: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汪诗阳同学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猜猜他是谁》，有请朗读者吴秋晨。
2: 猜猜他是谁，文汪诗阳。同学们，我们来玩一玩猜猜他是谁的游戏吧。每天清晨，我都会在小区楼下遇见他，他扎着长长的马尾辫，跑起来一甩一甩的，粉色的眼睛之后藏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笑起来的时候脸颊就像抹了胭脂的棉花糖，软甜甜的，大家都叫他小博士。数学课上，老师刚写完题目，他的小手就举得高高的，像春天里最先探出脑袋的小春芽。讲鸡兔同笼的问题时，他用小手指在空中画着，把难题变成了有趣的故事，连调皮的男孩都听得入了迷。美术课上，他的画向日葵金灿灿的，连蝴蝶都想停在上面歇歇脚。最让我佩服的是他那股认真劲，晚托班里他的作业永远写得工工整整，像印刷题一样。有一回我不会做数学题，急得直跺脚，他轻轻地拉着我，看着作业小声说，别着急，我们一起打败这个难题的小怪兽。他在讲题的时候眼睛滑到手鼻尖上，那么认真的样子真像个小老师。现在你们能猜到他是谁了吗？
1: 好的，以上就是汪诗阳同学的习作《猜猜他是谁》，感谢小作者诗阳，也感谢朗读者吴秋晨。接下来有请邵颖老师点评。
3: 这是一篇非常优秀的写人物的习作，有许多亮点值得我们学习。一，人物形象鲜活，描写充满了画面感。小作者在外貌描写时非常的出彩，扎着长长的马尾辫，跑起来一甩一甩的，笑起来脸颊就像抹了胭脂的棉花糖。这样呢，用比喻的手法就把同学的活泼可爱写得活灵活现，让读者一下子就能够想象出这个女孩的样子，文字充满了童真童趣。二，事例选择典型，人物特点突出。文章通过数学课、美术课、晚托课三个不同的场景的事例，分别展现了同学爱思考、想象力丰富、认真又热心的特点。尤其是写到他讲题时眼镜滑到鼻尖，像个小老师这样的细节，精准地捕捉到了人物最动人的瞬间，让小博士的形象更加立体饱满。三，语言生动活泼，结构清晰完整。全文用猜猜他是谁的游戏作为开头，结尾再次抛出问题，呼应了开头，结构很完整。那文中呢，像春天里最先探出脑袋的小草芽，一起打败难题的小怪兽，这样有趣的表达充满了小学生的灵动创意，读起来轻松又有趣。你学会这些方法了吗？
4: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5: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6: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1: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6: 播讲小月阿姨。

0: 第五十集。当花一朵听到了人类小仙的声音时，月亮老师说道：“无比正确，你就是人类小仙，是能够听到树民说话的小仙。我一直在找你，我是唯一来到人类世界的树民，而你是唯一能够跟树民进入地下世界的人类。作为人类小仙，你拥有特异功能，你的肉体身躯可以留在这里，你的气体身躯可以带你去我们的国家。”
1: 真的吗？
0: 花一朵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机会。
1: 我好幸运，可是到那时候我的肉体身躯会在哪里？如果我回来了该怎么办？
0: 与其说花一朵很兴奋，不如说他现在很忐忑。内里国的庶民是被什么魔鬼控制了，所以失去了肉身吗？如果自己是像爱丽丝那样被赋予了使命的，恐怕他毫无把握能够解救庶民。
1: 为什么会是我？
0: 花一朵害怕地看着月亮老师，又看了看两位朋友。
1: 我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不想当什么人类小仙，我害怕。
0: 别担心，你虽然拥有这个能力，但是去不去内里国，什么时候去，全掌握在你自己手里。月亮老师把手搭在花一朵肩上，就像当初我渴望成为人类的一员，但是真正来到这里的那一刻，我也充满了担忧。所幸一切都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
1: 好吧，
0: 花一朵的两手不安地相互揉搓着，他感到自己的手心出汗了。
1: 那抚弄我手的就是阿奇丽了。你好，阿奇丽。
0: 雕刻感受到自己的问候声发出之后，手心里的痒痒感觉更加明显，这是阿奇丽的有力回应。
1: 内里国搞错了，应该把人类小仙的机会给我呀。我大胆果断智慧，当然最重要的是我热爱冒险，一直希望能像爱丽丝那样漫游奇境，或者像魔镜里的安娜那样。可惜这样的机会总是给女生，好不公平哦。胡说，尼尔斯企鹅旅行记里的尼尔斯是男生，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里的孩子有男生也有女生啊。
0: 神话立刻反驳了雕刻，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也想去内里国，但是他确实还没有确定自己是否敢于迎接这样的挑战。好了，阿吉利、阿里刚朵、阿里埃迪，你们可以先回去了，我们内里国重逢。
1: 月亮老师对着黑漆漆的土地挥了挥手，
0: 神话雕刻和花一朵也学着挥手告别三个看不见的朋友。月亮老师解释说，没有人类的肉体，树民在地上的时间不能超过100秒，如果超过这个时间，他们就会脱水变干，然后彻底散架，最终失去生命。土壤里的湿度对他们来说是适宜的，当上层土壤偏干时，它们的气体粒子就会像树根一样把远处的湿气召唤过来，保持身体的湿润。在地上的时候，它们对湿气的掌控力就会彻底丧失，超过100秒对它们来说就像鱼儿失去了水，它们会活不下去的。树民们的生命如此脆弱，反复被撕扯击碎，瞬间可能灰飞烟灭。神话不由得为他们难过，他怔怔地望着地面，回味着手心里痒痒的感觉，不知何时能再遇见这些树民。月亮老师拧开了水杯盖，喝了口水，轻咳了一声。没有我或者人类的召唤，树民只能听见你们的声音，透过土层能隐约看到你们的身影。虽然有危险，可是他们和我一样渴望到地上来和你们说话玩耍，仅仅是刚才和你们的简短交流，就可能成为他们一辈子最宝贵的美好回忆。
1: 怎么可能呢？这样就满足了吗？这对我们来说是最普通的事，谈不上美好呀。
0: 神话有些不信。月亮老师看着神话的眼睛，无比笃定地说：“

是的，你们人类的世界是多彩的，你们有多彩的花朵，深浅不一的绿叶，我们内里国只有黑漆漆的土地。你们的世界声音都是透明的，我们内里国的声音是浑浊混沌的。你们有温度，我们是冰冷的，只要触碰你们温暖的手一次，就足以温暖我们的一生。原来那个隐秘之境和神话之前想象的大相径庭，不是世外桃源般的美丽地方，仅仅是一个黑乎乎的夹缝中的世界。对于自己拥有的丰富感觉，如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雕刻从来都不以为然。对于这个世界的丰富色彩、光泽、温暖、风雨、云雷电、金木水火土，他从来没有用心的感受，更谈不上珍惜。雕刻和许许多多孩子一样，似乎和自然隔绝了。功课、兴趣班、任务一个接一个，这一切的一切让属于他自己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每年他抬头看月亮的时间只有一次，那就是8月15日中秋节，仿佛只有这一天才能看到月亮。这两年的8月15日呢，月亮都没出现，他觉得自己都快要忘记月亮的样子了。其实月亮常常来，可他却很少有机会抬头，没时间，没心情，没兴趣，也就渐渐的没有了抬头的愿望。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只在李白的诗歌里。神话给他读过一首诗，我累了，雕刻第一次听就记住了诗中的一些句子，我工作如此努力，可你就是不信。我累了，我给蚂蚁们当监工，还得想着修建哈密瓜藤。我要告诉太阳，它应该何时下山，还招呼鱼儿们游进我的网中。我喘了12,041口粗气，我累了。可惜这些事儿，雕刻一件也没有理直气壮地做过，更没有对严格的监工班的妈妈提出过，因为没用。理直气壮的妈妈似乎永远都是对的，妈妈要她做的那些事大多不需要感觉，用不上感情，只要大脑指挥身体就好了。所以雕刻没那么爱自己的身体，它好像只是妈妈的工具，临时寄放在雕刻这儿。雕刻恨不得把这副身子还给妈妈，让妈妈自己练琴、练毛笔字、做课外作业。此刻雕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中有点甜丝丝的味道。他看到了不同颜色的树叶，嫩绿带着黄，翠绿泛着亮，墨绿显得稳。这么去感受，世界真有点美。如果没有这副身体，有人称之为皮囊，我们就无从感受这个世界。世界有时候让人觉得烦，但更有值得呼吸、凝视、倾听、亲吻和品尝的部分。今天月亮老师的话语一字一句地印在雕刻的心上。拥有了人的躯体之后，即便是疼痛，对我来说也格外的宝贵，因为他们让我有一种把生命握在手中的感觉。你们是人类，这件事情本身就足够幸运了，是吗？神话的大脑里写满了大大的问号，他不能理解。有一次神话摔破了下巴，医生说要缝三针，他吓得从妈妈怀里逃走了。爸妈和医生在后面追，不住地安慰，先打麻药再缝针，完全不疼，完全不疼的。神话满脸眼泪鼻涕，离爸妈好几米远，不让他们靠近。他痛苦地哀嚎，我不打麻药，我不缝针，我什么都不，我要回家。打麻药也是打针，怎么不疼？比鞭子抽还疼呢。沈怀心想，我才不傻，可没那么好骗。爸妈使出了浑身解数，承诺去海滩玩，吃榴莲冰激凌，买新乐高，都无济于事。最后倒是沈怀闹累了，在医院的躺椅上睡着了，爸妈这才得以靠近沈怀，把他抱在怀里。后来的事沈怀就不知道了。醒来时，他知道自己的

下巴缝了三针，幸亏当时没感觉，要不然他肯定会哭死过去。神话第一次知道，不是谁都能成为刮骨疗毒的关羽英雄，也不是随便想当就当的。当月亮老师说感觉这东西是很宝贵时，神话想到的是有些感觉还是不要为好，比如强烈的疼痛感。人类和庶民真的不同呀。神话又开始相信月亮老师是来自内里国气体状的庶民，而不是真人了。今天是阴天，阳光突然一闪而过，接着一阵风吹来，大叶榕木棉树的黄叶纷纷落下，三角梅在地上翻滚，渴望飞得更高更远。神话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最近天气变幻无常，前一天气温高达27-28摄氏度，穿短袖都嫌热，第二天气温就降到12-13摄氏度，披件大衣也挺合适的，比如此时。泡桐花的花期已近尾声，昨天抬头还可见阳光下的一串串繁盛的花枝，今天就冷冷清清的只剩下零星的几朵了，绿叶稀稀拉拉的冒出来了，时不我待呀，神话想。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呢？我们要等到下一集再说了。谢谢你来听小鱼阿姨讲我的原创小说《陪你长大》。故事里讲述了一些人，一些事，这些人和事都和我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也有着一些幻想的色彩，可这幻想也在与人类产生着某种关联与呼应，你能感受到吗？如果你能，我真要为你竖起大拇指。如果还没有感受到更多的内容，小鱼阿姨建议啊，喜欢的书一定要多翻多读几遍，同时呢，可以在自己特别感兴趣的段落呢涂涂画画，留下你非常美好的阅读痕迹。好了，今天小鱼阿姨就讲到这里。我的书呢，在天猫和当当上都可以找到的，期待你能够尽快把它们带回家，我等你哦。祝你阅读进步，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新任的首辅张居正来到

0: 杨伯老的家，他要搞警察，必须取得这位杨大人的支持。可是杨伯怎么想呢？他不想把事儿做得太绝，得饶人处且饶人。可是哪儿曾想，这个首府跟他讲了一个小案例，就说京城一个管治安的巡警铺，就这个头儿，每年朝廷在他身上就得浪费一大笔银两。他听完之后感觉到非常吃惊，看来这京察这个大宰相是非搞不可了。哎呀，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不过这上梁要是不正，下梁才歪呀。要是树贪，恐怕这大头还在上边。你说的对，杨伯老，咱们查出谁就办谁。这句话说完，杨伯心里边咯噔一下子翻了一个个儿。他刚想再问一句好探探底，没想到张居正一起身：伯老啊，今天打扰您了，改日我再来登门拜访。好。杨伯老就不好意思再问了。他把张居正送走了，回来之后他坐在那儿翻来覆去的就想起这件事儿。哎呀，这位首辅今天他来是有目的呀，李严犯事儿的时间正是自己担任兵部尚书的时候，再说这些军费都是自己亲自批出去的。我虽然没受到李严的贿赂，但是这件事要是查起来，至少得担当失职之责呀。用现在的词儿说，那叫负领导责任。呵呵，这个首辅他是在给我一个暗示，只要查出李严的案子，我杨伯是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哎呦，他想到这事麻烦了，惊出一身冷汗。但是这个杨伯心里明白，张居正绝不会对他下手。可是还有一点他更明白，就是必须跟着这位首辅死心塌地地搞好四品以下大员的京察。他从心里边是真佩服这个湖北佬啊，我杨伯三朝老臣也被这个湖北佬把绳套给拴上了，让他牵着走了。到了第二天，杨伯来到了吏部的职房，把吏部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叫来了。吏部的这些官员心里边就琢磨上了，一大早这位老天官把我们都叫他的职房干什么？杨伯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最近京城里边连续的出了一些事儿，尤其是发放胡椒苏木的时候，礼部还死了一位官员，这些事儿你们都知道吗？
1: 知道了。
0: 你们当中这些官员有没有到佟立本家
1: 吊唁的？
0: 你看去的那些啊，耷了脑袋；再看没去那些，把脖都拔起来了。好了，去过的就到此为止了，没去的今后谁也不准去。
1: 有个官员说话了：哎呀，老天官，其他的衙门也都去人了。
0: 都去人了，工部去了吗？
1: 没有。
0: 人家工部就没去人，怎么能说都去了呢？兵部是兵部的事儿，刑部是刑部的事，咱们吏部坚决不能去，这个风杀住。其实杨伯昨天张居正没见他之前，他对这件事儿根本他不关心，去不去那是个人的事儿，他这个老堂官没有资格管人家。 但是自从昨天张居正跟他谈了之后，他知道他一定得跟这个湖北佬紧紧地站在一起，所以今天一上班他就跟他手下这些官员交代了。这时候那个小差官还想说几句，行了，你不要假了，你说一说你去了之后都看到什么了。杨伯知道这个官员他指定去了，这个官差啊就把佟立本家的情况跟老杨伯汇报了一番。原来这个王希烈自打胡椒苏木这件事发生之后就想把水搅浑，首先他利用一些官员不满的情绪开始煽风点火，紧接着他又找一些人给武清波李伟李老爷凑了好几千两银子送去，让李伟在太后面前下点屈，结果这几步都失败了。可是当他听说吕乔阳入阁了，他是非常高兴，来了个机会了，论资格论水平自己不比其他人差，如果高拱在位的时候那没说的，他肯定就是堂官了。可是现在湖北佬在朝廷中说了算呢，他就找了几个不错的朋友，也就是铁哥们儿，合计合计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要说这几位朋友对他还真挺负责任，其中有一个就给他抠耳朵。我说王大人呐，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管什么高阁老也好啊张阁老也好，别管那些，谁说了算你就得捧谁，你就得看人家的脸色行动。高阁老对你再好，现在在河南新政帮不上你的忙，这个湖北佬虽然对你不怎么地，可是这个张居正正是你的顶头上司，你呀服个软，准备点礼品到那儿看望看望他，这个湖北佬如果要是没有恶意的话就能给你扶正，你转了正你那级别就提上来了，那叫正部级待遇，下一步九年考满你就可以升任大九卿，那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啊，风妻因子，这可是一部绝好的机会，您呐可别错过了。这王希烈听这铁哥们说完了闭着眼睛点点头，你说的对，可是这个湖北佬他不像高阁老啊，高阁老没有他有心计，再说过去我一直跟他对着干，现在我去服软他能不能接纳我呀。嗨，张嘴三分力，王大人你就别考虑那么多了，你呀找个机会去一趟。行，他把这件事就答应下来了。这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准备了点礼品，坐着轿忽悠忽悠的来到了张居正的家，马上递进一个帖子，礼部左侍郎王希烈求见。首辅这天刚到家吃完了饭，他准备到书房去看看书，一听尤其进来禀报说是王希烈求见，首辅心里边就画了个魂儿。嘿，这个王希烈早不来晚不来，吕调阳一入阁你今儿晚上就来了，哼，要说你王希烈这个人水平倒有，可是你这个人心术不正，这种人要是当上礼部尚书坏事就得让你干绝。首辅想到这儿，那我见不见他呢？尤其啊你看让他进来还是不让他进来。我说老爷啊，
1: 您要是

想用他，您就接见他。您要是不想用他，他进来干什么？你没啥话说呀。如果人家把贵重的礼品摆上了，你说你收还是不收？不收吧，打人家脸；你收下吧，你给不给人家办事啊？你要是办事行，办不了事呢，人家走到哪儿都得讲究老爷您。嗯，有其，你说的对。好吧，那你就给他送个话。要是有公事，明天让他去内阁；要是私事儿，让他请回。好吧，尤其出去就把首府这个意思直接跟王希烈讲了。王希烈碰了一鼻子灰，心里就像王八钻灶坑啊，连憋气带窝火。好你个湖北佬，不给面子，那只好打道回府吧。回到家里边，王希烈就睡不着觉了。这个张居正真给我下不来台呀、啊！让我明天有公事到内阁找他。呸！你个湖北佬，他心里边就跟这个首府飙上了劲儿。要说这件事赶巧了，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第二天早晨，就听说礼部有个官员叫佟立本死了。王希烈一看，嘿，这回我跟你湖北佬作对的机会来了。这一天，他带着手下这些官员，浩浩荡荡、耀武扬威的来到了佟立本的家。再说佟立本住在个羊尾巴胡同，本来就窄，这些官员的大轿把这小胡同堵得是满满登登。佟立本那个小妾已经哭哑了嗓子，这功夫在床上起不来了。再看那个佟立本的傻儿子坐在那儿，口里边直喊着饿。家里边只有一个管家老郑在那忙前忙后。当王希烈带着这些官员进门的时候，这屋子里非常的清冷，既没有孝子还礼，也没有那些悲哀的哭声。来的这些官员都是佟立本的多年同事，可是这些人这么些年谁也没来过佟立本的家。一看佟立本的家太寒酸了，哎呦，四壁光秃秃的，家里家外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这些官员的心都酸溜溜的。紧接着，管家老郑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佟立本死的前前后后经过跟大伙叙说了一遍。这些官员听的，有的还真就流出了眼泪。听完了这些情况，王希烈可找到借口了，他当即提出倡议，大伙儿给佟大人凑点份子，料理料理佟大人的后事。首先，这个王希烈王大人带头拿出20两银子。大伙一看王大人掏钱了，也跟着你10两我8两他5两，不大功夫就凑了200来两银子。你还真别说，这个王希烈还挺能张罗。咱们先布置个灵堂，让前来吊唁的人有个落脚的地方，然后再请几个哭婆子，一定多花2钱把北京城有名的那些哭婆子都请来。哎，是哭得越惨越好，还必须保证这哭声从早到晚不能间断。另外啊，再请一班吹鼓手，那吹鼓手指的就是喇叭匠子，好好的吹一吹，大奏哀乐，一定啊安慰佟大人的在天之灵。紧接着王希烈又补充几句，你们谁的文笔好，依他儿子的身份写一份讣告，告遍京城各衙门的官员，要把佟立本的苦写得淋漓致尽，让这些官员捐点银两，给佟立本留下的孤儿寡母弄点养老钱，不至于让他们剩下这几位冻死饿死啊。这些事儿一定要做好。王希

0: 激烈说完了，就准备起轿回府。这功夫，管家老郑出来了，他出来还不算，把桂儿扶出来了。桂儿来到王大人跟前，当时给王大人跪下了，然后从怀里边摸出一张纸。王希烈接过来一看，哎呦，原来这是佟立本的一首绝命诗。王希烈得到这个东西，简直就像得到宝贝一样，让在场的官员相互之间都传阅了一遍。大伙都看完了，一个个叽叽喳喳的议论了几句。王希烈已经看出来了，大伙儿更加同情这个佟立本了。你们看看，这是胡椒苏木折凤以来死的第三个人。第一个人是楚继仓大使王松，第二个是张大郎，第三个就是咱们礼部的六品大员佟立本。这是谁的罪过？你们想想，这是谁的罪过呀？王希烈说到这儿，屋子里是鸦雀无声。大伙心里明白，王希烈矛头指的是首辅张居正啊。可是谁也不敢接这个茬。就在这功夫，你看那桂儿跪在那儿哭起来了。王希烈上前赶紧把他扶起来。佟夫人，佟大人死的时候除了这首绝命诗还说过什么话？桂儿轻轻地摇了摇头。那管家老郑在一旁答话了，哎呀，王大人，咱家主人死的时候把那两小袋胡椒苏木挂在脖子上了，看看看，这是真正的遗言呐。王希烈情绪又激动起来了，佟大人遗嘱要把胡椒苏木退还给户部，咱们可不能违背死人的意思。王德才，有个小差官应了一声，小德在。你在礼部司务手下当差多年，你现在就把佟大人这两袋胡椒苏木给户部送回去。
1: 这不好办吧？
0: 怕什么？出事我担着，跟你没关系。你把佟大人的绝命诗让他们看看，就说礼部王希烈让送的，出事找我。
1: 小的遵命。
0: 这个差官就按王希烈的话办去了。到了第二天，京城各衙门的官员几乎都收到了一份讣告。这份讣告写得非常简单，诸位世伯世叔，家父礼部仪治司六品主事佟立本，因所领俸禄两斤胡椒二斤苏木不能变为现钞，生活无招，求借无门，万般无奈，只得含恨于昨夜悬梁自尽，呜呼哉！六品误杀，举家如同乞丐，二十载宦海，到头三尺白绫，岂不悲哉？岂不痛哉？不孝之子佟从赦弃告。这份讣告起草完了，王希烈亲自审定之后，然后抄送京城各大小的衙门。讣告虽短，但是相当煽情，许多官员读了之后动了恻隐之心，都前往佟立本家祭奠。要是按照京城里的吊唁仪式，每位前去的官员都得送去一道碗帐，要是灵堂里放不下就摆在院子里，院子里再摆不下就摆到大门外，到后来整个一条羊尾巴胡同都摆满了灵旗碗帐，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可是在这天上午，有两位朝中的三品大员突然间出现在佟立本的家门口， 一辈

0: 位是吏部左侍郎魏学增，另一位是刑部的左侍郎刘一如。要说魏学增来，这根本不奇怪。魏学增他也是这件事的幕后策划者之一。可是刘一如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刘一如不光是刑部的左侍郎，他和现任首辅张居正是正宗的儿女亲家。他这一来，这些官员眼睛可都瞪大了，因为这两个人是非常显赫的人物。他们两个是所有来参加吊唁的官员官职最大的。你一看他俩的轿子抬进了胡同口，呵，礼部那个办丧事的司仪马上就一抬手，吹鼓手势大奏哀乐。哎呦，这十几个哭婆子这回哭得更来劲儿了，你看一个个尖着嗓子一起大放悲声。哎呦，我的佟大人呐，我的佟大人，你凭什么这么狠心丢下三儿子，还丢下了苦命的老婆，一脚踏上奈何桥要去地府会阎罗。满大街的人都在说，这都是胡椒苏木惹的祸。这些哭婆子一个个那小嘴特别滑，编起那词儿还挺时髦，再加上这哭功练的都练成了，嘴一撇就哭，一哭就有眼泪。听他们这些哭婆子凄凄惨惨的哭诉，前来吊唁的这些官员没有一个不动情的。这王希烈利用佟立本的死是大做文章，这边把丧事办的是轰轰烈烈，那边引起了一个人的不满，最后酿成了一场悲剧。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我叫妙音，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有危险我罩着你。愿这世间人妖同心，
2: 用剑谋好。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程腾执导，黄敏联合导演，雷松然、张程领衔声音出演的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
4: 人和妖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啊！
5: 人是人，妖是妖，人才能当捕患。
3: 导演程腾之前打造了动画电影《姜子牙》，在2020年国庆档上映，斩获了票房16亿元，口碑相当不错。而这次他打造的是一场颠覆想象的奇观盛宴，剧组搭建了30000平米宫殿与东西市井，运用了唐朝壁画元素和敦煌飞天色彩，打造出了机关长安城奇观，齿轮机关交织的大唐长安城奇幻绚丽，飞檐翘角之下，人和妖比邻而居。梦想成为长安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破案功力一流，毒蛇属性更盛，初出茅庐的狼妖捕快阿萨武力不凡，却心地纯良。一桩离奇命案让这对冤家被迫组队，一路笑闹互怼，开启了探案奇旅。影片的核心谜题围绕金牡丹展开，这并非是妖术，而是移魂咒。它可以把将死之人的执念和灵力压缩成种子，种入仇人的心脉。而反派静心师曾是宫中最负盛名的画师，而因为牡丹侍女图被诬陷通敌，毁容流放之后，化身妖孽向当年构陷他的5名朝臣复仇。当线索直指城市核心，这对不靠谱的搭档能否守住这座奇幻之城的欢乐日常呢？而热闹繁华的长安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6: 人妖同心，天下一家。当然这也少不了大理寺不派的费心折腾，以及冤种兄弟的专业卖卦。你是找公鸡哥
3: 有吗？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7: 哇，好大的烟花。
8: 白痴，长安城出事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0: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1: 真实记录，福州华电，
0: 经历福州。
1: 海内外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左右两澳，在年内届投海会港务杯后，多阿莫牵毛，电视面子打搞列王平沃米。福州迎在活动港务十年后，多北京举办，那么几个单位准大客抽南一年工会。多福州到底取经叛逆，国安带来电视剧高峰汇报。接给你抢听顺沙内运。今日由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内下召开新闻发布会所了解到，在年内届对我国界道具贸易洽谈会，将多港务杯号到十一号多阿蒙举办。在会议扩大授权道具，并且专业华电为研究助力，为了道具对我，对我道具。国界道具三大板块，设置列王平沃米电视面子，规划十四个专业点区，设计举办先内行助力活动，有来内容项目路演活动。到目前为止，来自十万廿九个国家跟地区，三内届国界主题季，所以那么几个政府官方机构，跟上企业团组报名参会。本届大会授权道具运下更加有力。对我道具点区面积将扩大到接近南王平沃米，将举办三军联斗节、个别会客厅、警卫分区中段推介等多段活动，督促授权道具运下书信，跟参会国家跟地区共同助力多段授权道具取证活动，创新电视功能不断提升，经营点区面积将扩大十倍，督促经营接替实体经营华电与平台作用。现在是哪里中心地心扩给创新点区中左面新的电视企业创新新国跟创新活力。高雄主地区地下车中继续优化电视内运送改优势产业优质项目跟优良运送环境，提升授权道具盈利。境外政务机构、国际导筹机构、产业机构、驻送服务机构中形象立体化军网网络，共同研讨道具新趋势，新套道具新断件新技艺。今日据你了解到，由福州市委主席部在迎夏国联合主办的后年华在福州上车迎在推介会给省商会北京站，众多十年后多北京国家会议对面举办。那么几个对面企业商业单位将大客那年几个优质工会。本次活动设置推介送工、送送招聘、青年交流三大板块，总范围展示福州上车华电技艺、产业优势以及 A 加 A 加 N 人才竞才体系、青运工厂等竞才案例。让多北京的青年后住地关了解福州、送地福州、杂工福州。本次送送会共用推出南年几个优质工会，包含廿几个百万年薪工会。超十万页，五类王移民的一双高薪工会，工会新居优适配成卷，上下设地 A 对 A 面水低通区，实现求职下单，先段出水，一选签约，过好落地，东西配套精彩居送，面业进员就判年 ，AI 就业技能等已暂时暖心求职体验。本次活动采用上双低保代工加上下精准送送模式。多平台同步低保人才，打通终端求职通道。今日，工业跟信息化部公布国家成立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全年名单，全国十七个省、自治区地下车移送，福建名列其中。据了解，国家成立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是面向成立需求旺盛地区全年的节点。国家成立互联互通节点体系中 ，M 级区域节点已逐项布网，即在去年成立军需对接体系机制，实现不同区域昨天架构已成立军网标准化互联，跟各校流量应用。本次福建区域节点由福建省统领管理局、福建省工业跟信息化厅联合

定保。护卷电信、护卷野龙、护卷新短速轨集团为西些昨天，护卷联通、护卷红叶朗公里为联合卷的中班均动推进。节点六号护卷又遭遇护卷青岛对接中国以太化送力网，一头本地落点军网兵后赶区位护峡右斜，在那波打通送力六通堵点，对了东南送力网路区牛地位。去年护卷新罗龙迎来正业端最委员会端最观察问界楼细些变化处待，通过带准欧业官方多方监督，让罗龙端最变案更公开更公正，有效保障罗龙业跟前业绩下滑管理。本次新街最大的论点就来打破端最变案变慢行李模式，组建了红镇红雷端最观察问队伍，按需参与定性官贸干道观察网本为三类，覆盖不动公车、建构专业性跟社会性。特别观察网由迎来代表、政协委员、法官等共同营运组成。第一观察网包含法律专家、专业律师、媒体专业家等专业人员。普龙大众前业盈利专网部门共同营运，基因工会以及社区内部共同营运，可以担任一般观察网参与干道工作。据了解，护卷新固装打卷新的端最观察网信息库，但所有观察网实行动态管理，保证观察网队伍更换优势。绿色期间观察网可以增添观摩端最定性，了解备案流程跟化解依据，定性接受后可以由填水更换、互殴态度、法律使用等多些举动提出其关于意见跟建议，也可以增大端最备案做空互殴后内反馈改正意见。村委护卷新罗龙以内正业端最严将统一安排观察活动，为观察网提供专业培训、化解阻挠等绿色包容。总方位提升罗龙端最公信力，让老主交通处理更透明、更暖心。护卷新总委会日前公布2022年更是连线公益行动项目一项名单，物联物业项目是立项主轴。胡椒车总委会推荐以社交业项目一项，数量位居全省高社区车指数。A、B、C 三类项目将分别是大5万1米米、10万1米米、5万1米米四个建设步骤。本次胡椒车总委会更是连线公益行动，均用收购高来七节新报项目，最终物联物业一项。内运涵盖治根健康管理、心理关怀、技能提升、劳动职业调解等两面，项目实施时间是今年晚九月到明年晚九月。湖州市总委会社会联络部部长吴信业介绍，本次湖州一送二社交业项目包括健康关爱、大气治根运客、断通文化断线、提升社会主体共融者能力、增值治根互助器具服务、应急救护技能培训、新中一公车心理关爱定。胡椒本次主大的落案成绩跟连续实施了3年的关爱治根公益伙伴纽带结合密切相关。吴信也说，首批具有专业互殴能力的社会助理多纽带结合端积累经验打磨项目，则可以多新的连送端团圆一筹。据了解，开始于2023年的关爱治根公益伙伴纽带结合，采取资金互提加专案对接加项目互惠管理，累计到一捐回资金15.6万1米米，位于白丽山啊公益伙伴，扣动超9万1米米社会专案，互殴资金超20万元。这也模式背后是捐回捐赛的清洁短信。吴信也讲，以前亚拉大爷要捐回家走，现在人家更多以是打捐兵带进下专案。让专业技能找专业的大爷。静安区喜庆宇静文湖澳对领负责人余娟敏曾经总案感慨，更会开机前出现过咩啥，但是伢那个领口是误解的。伊哩回来人静文湖澳项目是大更会难忘一米米接替，最终拉力了超10万1米米社会资金，因难忘归应酬静文也参与。多湖州市新进社会更老湖澳对领孤独症专员我我的姨妈，如今已经是提前下岗。今日晚捐公仔证实，
这也对您多个回接替下，举办了所论运工行业背后活动。

一杆吉他新吗？上面好似画在搭配技巧，上面交流创意性大。胡椒菜新进夏威更绕虎欧对你负责应丢力雷公，菜总爱为一年困难啊，最近接替古丢龙夏威军王，但那啊年鬼命下根亏点协同性背后，多更回蹦走下对你脸动多节爱心双加，装孤独症一路以绘画、秋老等作品变现。吴姓也讲，医生只是起点，关键是多装互殴造势。阿拉我在中央会装大社交业项目，就和世界之老郭亮干斗，综合评估跟最近感官干扰，同时纪律发挥军权加换定得优先，以纽带结合为庆应，引导社会主力提出为广大治军公正提供高质量互殴。内行慢摸，由国家安总部坐牢操劳，多胡椒到底取经拍捏的国安带来电视剧高空，多 CCTV 白汪金东修报定性西病密估西病董博报仇高空一拍捏杂工运向带地损昂也耐浪误为广东等收片胡椒想在地标乱损因病乱中国观众透过因谁见闹两路胡椒都有意想在红毛跟英文带昂高空一还可以弄安运北高乱为蓄水后心要具体应付的命案协议，现已赶危机真正推进，突破破定潮时代端倪，风起风云，案件端倪阴心铺天。年年端，双方报以赶电道，军内冒电血，国安干警多慢动碎窝端，许军建修信愿，多护杀国血下，许军修好国家安装。高峰要有小峰，但因总导演文秀川即被偏缺。段一红出演终结篇影，温开九医院 L 号潘宇彤两杆左演，高峰多胡椒到底取经，军刀大能许世纪上车经地龙欢出镜，宋昂是因谁冲脑机淹没取经地，吕明楼是高峰缺租多宋昂偏区域后心取经区域，给了乱才连便宜民国开了，温金保留了老胡椒与老相机里。每人的外拜偶拜女，四九零三零空，廿零三零空，北矿九矿化缘送一活动，再去送烟。游客行走期间可以停静时，减少缺端东矿气将度径。要被走八年古路，改老乡以米其林窗梁，上海南苑顶立偶段落护古老物园。高峰拍捏期间，不就坐场眼望，正经搞正的拍卡。对了，宋昂。缺端故出现不少胡椒不良电位，比如说胡卷龙宋公里古了王中王了大令公王东方古王相等。四号高内号等你改对我应替捐空扩给取经会一路爱陪后套给为我专业为我为后述会议给第三五改一路爱陪后套给为我后述会议多胡椒举办本次代会由胡卷生胡椒一龙议员胡椒菜第一总议员一龙做我烟区行办会在国内一龙爱陪烟后两米均都做鸭大卷中国省后数高六平台会说对我一龙爱陪烟后套给威窝济南军事进送你看一谁搞你看你呢将你乱说该突破中一龙批验对你验变闹来化验想愿贴北台灯一路双剑伴着你进六纪念会中行强换边高得一人参考跟着两个黄侯就医看板见万罗一惊慌带回期间古启龙了一路双气到国民人基本军办联合进六中亚军事划拨以来推动现在进六纪念落得逆算临场敢问我多胡椒菜张脸跟从南区张脸已记牢下第九届云带孤独症一路空虎交流给第二届台湾新妈新蛙松会交流会胡椒站多在张志英空虎就业锻炼翁进天毛本次活动以新都有光云下算盘为主力又请诺安第九中啊新妈代表爱心警务员以及社会各界人类运动见证骚乱关于爱感希望的共爱信会台湾地球中亚丁西丁但因本次活动的中齐黑一年大力做了演讲抗议两岸内在国梦

0: 故讲吴叶娟老平晃难为新妈运动演艺金金缺星光优越轩光一生而近世纪故类案例大动尊重多最好以家端党一款节多面新妈就寓意云下高于等翁的讲尊安美对美交流天段气氛热烈亦竞争海南为胡椒宣亲一送就来给南你给你胡椒感谢你跟你收听胡建生新用到来为我们为居老电话时宽五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给你金配军
2: 做了是要一个友，女不要客气嘛。
3: 有美丽叫马香，女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布面往西女居，女不要客气嘛。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电话是三分七寒古卷来传言又叫为众神耶路亚雷三分七寒幸好体验乌玛吉新在家三分七寒一变化一年荒远了对我多通体验的寄送文化以苏新在的内容感谢生活多体验对你个内容精心这面的剧院感激应是三分七寒未来的体验对总说你家的出现的生动下酒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来点内这可了解了啊老家大爷奶我是好五龙度不免为龙水度在那个国家古来端通到来过年的体验今天我面播过是五云酒这段红王都带龙左算是贼令右算是翁恩左下是翁渊右下是先后红王是恩义表示公信之德先后表示护主之德翁渊表示护侯之德贼令表示献纳之德翁恩表示朋友之德五龙就来公信护主护侯端友朋友之间的关系代表了应年来地生意出血中宅别话的材料及别话铺掉的左右形容是开会是当地还不如开修结束相意别话话端有手手端有话无论高潮一边框都要不动一度啊从共老家大言别话五龙度一岁少爷天海家族谢代总算以家的关于体现体现了中翁顿教的体验文化到金高家族的教化意念对于老家大言的另外时候变化老道回来中阿个人可能发现胡椒村县变化最常见的是从错作那的山端最对面的历史古来汇结到基端并且引以为好农医提高高化聚拢的周恩老天感度顺都来命带共路的老总老道回来多古来就来表示龙宫错连一类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多三分七寒冬从总王一变化故偶亚拉从共忘记故居意女论变化度最下些来从定偶度定一个人都荒原草了家族的英雄情怀驱邪点后家的驱犬以及历史规则只要不用变化一年后有三分七寒的有意文化气质亚雷所被老口后应以红后文化糜烂你们巨偶是清代胡椒汉令红蝶巨岩三段领心中一家庭多变化不好修护端我们不好给人家因为发现你们具有变化端所以先为印地孤旅并且清楚了受到教导体验多命带跟海西风光的历史多你们具有的受好莫密变化端中央个人发现我有变化的下证故有贵人变化基端第四人变化端会有四四的阴屋对了受爷孤来属性的形状的阴屋经纬其他大多老师正律行床外面端的寺庙也来异国风格外面端的眷女跟英屋的护士地丁都表明别话庙会时发生多异国寺庙端的玻璃断件经过他那年的研究中亚大约大量聚老但眷女护士历史书院进行 EAB 代B 并且给他命安。有两年月，你每句偶记对了，源于命调。胡椒内有尊大树园，记录多草莓松的习惯，以及当火下西院多顶大西哈的风险且风险。顶六多胡椒，并且留下了大量的印记等信息。另外，记录好你每句偶记别话，跟当火下西院的熟悉。当火玻璃是咱山湖水比过度温黑。三分之寒别话，荒原了对我海酸西丢之路，但命为宗教无外影响定，也体现了对我自古以来以火为贵虚荣。多多年从有神保护小湖端，三分之寒莫逆莫晒别话，挥手修够了几世保护。最下起来潮温六定四七岁端游体验端带乱并令修饰的变化迷踪带到了不好带乱无恩化解脱的画面通过靠近无话加的带到回归想采集的应从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6: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宣音给你真开心。
7: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8: 在路路宣音顶，感受清清玄境。
7: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8: 请你收听左海宣音。
9: 普及我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语，感受美丽的你，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讯说，明确平话切论西方音乐，音游怎游？朋友，多谢时间的列，请大家欣赏《明确民众苦队》第四部。
2: 在下莫梅，强豪是好心胸好才，众生。

0: 奉命。
1: 楚家比吴家，信息不虚张，命令我好无听
0: 无听，
1: 心里无他所依，命令我好你
0: 恰最好你我
1: 心里无他所依，
0: 给你一大石头，是我送去一个一
1: 帅
0: 一个另一句，他命花碎玉
1: 这帅呢
0: 石头救谁
1: 妈妈

你那老道人家做一就不同你的马梦梦一马。

0: 顺人，你才正要倒你空我说话为难呗。
1: 公子，
2: 放心我，哎，大妹，你看我处处为情，现在谁正说我大喊我妈说满身身是一美人，尽数。
0: 那你大喊清楚了，
2: 我今天他就去磕头一见弟弟，那才大清晨问大说满说我都空尽修炼弟弟。
0: 顺一公路，昂心昂错，谁正要出来？你快快！

0: 我，所以没头快说，那你他非替他才才得说，你没干卖更进更多，所以你爱你忠心下心投他，就替他撇下牛筋，那是我与你花宝爱你一切凝重，你莫把我所以乱动善说，还能牛听信他，但地区不还重来，不大心溜溜他，换真心不用。
1: 不是咱做梦吗？
2: 难怪你下地之故一听风听，莫负自卑为坏扑斗心，比你体内尽是不敌。
1: 难还是好姑娘再造之勇，强行命中失望。
2: 当我公下拜，地动山摇，比你少少不弃。
1: 奉献这里开始，多谢水月公路要多当周济，要为王兴王嫂保心说。

0: 对恁请老夫来应好这个。
1: 嘿，帝皇，你可闭嘴！
0: 老夫何才之有啊？
1: 何惊我啊？你在受贪王空中之前迷财，与铁套写下连环计，准他护红林平静送护，待几乎见天可达，被一切送军送业，何惊其神？
0: 无邪之大，
1: 下面荒要见新党的姑娘，你送平下去吗？
0: 阿行兵，中。小小的讲秘书，间在动雕提示，预超呢，大浪无所惧，参与已不。你怕？好，大浪回顾，
2: 去。出来啦！对内总是扎起，对内一光。
1: 听说，
2: 发你。
1: 帝皇，你荒谬荒谬，可说？
0: 一灭之事，岂能为之？
1: 孙英，你说何应丢爷空之红，何应忠贞？快快说啦！
2: 先送你爱妻听话，亲切对我说，他可为之？
1: 那个谁金光？
2: 哎呀，
1: 金光，你谁这样敬业空降军师？就啦！
2: 对了，谁的爹娃，你妹娃的爹爷呀？
1: 嘿，你这剑好不懂对天，留你不救，来，
3: 来，
1: 对天下。
2: 杜娜玛，快救啊！
1: 快说。
2: 对了，这宋叶买我家本美的那几车，总空的乌云又上高。电来后，空生的金光之体多寸不遇，我便有他依赖于我，又好。
1: 又好怎样？
2: 又好，宋义替你铁套了一件。我真空生求协于我，被控宋虎好，又将空生之体进行骗到虎端。宋义因我无法说是有草，电来后草不为些高处，就被进行。
0: 你胡说！你胡说！你胡说！
2: 这对门啊，我听哪个你说过是说过，烂过是说说，这也搂不住啊！你那么不管我意，光又报警！
0: 啊哈！这，那我给你打死你！
2: 对门救命啊！
1: 金花不能害怕，让他进谁阵营再说。阿克，
2: 现在被宋烨一脚踢没？
1: 走开！

0: 你靠地宅。
1: 哎呀，对了呀，我都来听说你这名很神语啊。
0: 你连一个小小恩义都不放过，真是贪污一刀。
1: 哎呀，对了呀，我哪里路差呀？
2: 你谁给我脱衣服？
3: 这才夺我命中，我也要护家庄主做手啊！哈哈哈哈哈哈！
0: 定华，你不由高兴来太早，冲天必有那个爱你不打磨你，故我多爸爸背背嘞。
3: 听好，这才进来，
1: 说你呀、啊，我靠来你大爷呀！请为保罗少年军决定给我采集啊，天空了海，哦，中华国哪里了啊？
0: 哼，一女素才那个乃是我的一句所以得四太保佑，你要斩错地公那个要我护运保佑，要不要拔出来拿你铁套看看啊？
3: 铁套，你去警察，快拿！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算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乡介绍伊左海欢迎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

现代米生活七十二式，三方七巷杨桥巷旁有一座特别的宅院，同一座院落先后走出两位影响深远的人物，革命志士林觉民，文学大家冰心，一座古厝，两段截然不同的人生交织成动人的闽都篇章。这里便是林觉民的居所，少年时期他再次成长，而后奔赴理想，写下动人的《与妻书》，把家国大义与绵长情思一并留存。林家迁居之后，这座宅院被冰心祖父买下，童年的冰心在此居住，方上的草木，院落的晨昏，都化作他文字中的温柔记忆。院落不大，天井开阔，花木错落，保留着福州古厝温润雅致的模样，厅堂安静，展品无声，一边是热血慷慨的家国情怀，一边是细腻柔软的文学初心，两种气质交融在同一方天地，格外耐人回味。明氏生活第八十二弹，一座宅院承载两段岁月，漫步庭院既能触摸百年前炽热的理想，也能读懂滋养作家童年的闽都烟火。这一方古厝也是三方七巷文脉多元动人的最好见证。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我叫妙音，咱们就是朋友了，有危险我罩着你，愿这世间人妖同心，用剑谋好。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程腾执导、黄敏联合导演、雷松然、张程领衔声音出演的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
3: 人和妖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啊！
4: 人是人，妖是妖，人才能当捕快。
2: 导演程腾之前打造了动画电影《姜子牙》，在2020年国庆档上映，斩获了票房16亿元，口碑相当不错。而这次他打造的是一场颠覆想象的奇观盛宴，剧组搭建了30000平米宫殿与东西市井，运用了唐朝壁画元素和敦煌飞天色彩，打造出了机关长安城奇观，齿轮机关交织的大唐长安城奇幻绚丽，飞檐翘角之下，人和妖比。

0: 龄而居，梦想成为长安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破案功力一流，毒蛇属性更盛，初出茅庐的狼妖捕快阿萨武力不凡，却心地纯良。一桩离奇命案让这对冤家被迫组队，一路笑闹互怼，开启了探案奇旅。影片的核心谜题围绕金牡丹展开，这并非是妖术，而是移魂咒。它可以把将死之人的执念和灵力压缩成种子，种入仇人的心脉。而反派静心师曾是宫中最负盛名的画师，而因为牡丹侍女图被诬陷通敌，毁容流放之后，化身妖孽向当年构陷他的五名朝臣复仇。当线索直指城市核心，这对不靠谱的搭档能否守住这座奇幻之城的欢乐日常呢？而热闹繁华的长安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1: 人妖同心，天下一家。当然这也少不了大理寺派的费心折腾，以及冤种兄弟的专业卖卦。你是找公鸡哥
0: 有吗？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斯美丽，我们下期见。哇，
2: 好大的烟花！
3: 白痴，长安城出事了。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掉，寸草歇干净净。
1: 十步明确带血，整点离荒红彩。
0: 左海缺烟，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呢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烟。多节时间的了，为大人播算的是祖母明确掌温宝第四部，由中年间明确团演播。

0: 谁在帮你捕鱼？
1: 我不见得这一大块够不够吃。宽窄的，宽窄的，宽窄的，
0: 宽窄。
1: 好啊，
2: 在地下。
0: 是的。

0: 桑冲阶级，红天是用湖南地方，红党千岁几句，新秀女郎我的地，女婿党千岁，金泰为红，我来新造红婚纱。
1: 阿弥陀佛，三皇爷来，美女的殿在马关中。

0: 罪在太后，几乎张飞带领公马换从混
1: 混
0: 呀。
2: 太祖张无忌换从混的呀，怀疑你你赶紧跟呀，管我我们都心里病倒，我问到我小把柄好不安利，我一起回好啊，我看不我才看不我好的不管你我都在好保护你，张公公你真不让你干不走，你三个计划经济换从无限寻找经济解义破台不敢去
0: 清查万头在拐里头，我女儿来跳跳进去和三红一把臂回去，恐怖的案例嘛，皇宫这才女主的梳着水必牌三红说皇上皇下给我哥母也难以困改呀、啊

0: 娘不给对对问出国国的我儿女这下哦我
1: 退不可水给地区东所下令恐救三公所看你错话就谁
0: 一去让大哥没脱累贼
2: 快来
0: 别个天嘞来鬼一齐在心天不好怪不得三夫人欢送欢下开心走也不得一家去回

0: 敢从带两银马倒去，你好好看相应啊！小姐，
1: 皇宫，三皇所禀啊！

0: 来快送有一拳头，你若不用我的杀神降地，留着空宫费门呐。
1: 来
2: 啊！
1: 大明白，
2: 大两地。

I can beat you, dick.天女小兵回去。

0: 面缺烧掉，寸草丝间渐渐。
1: 十半面缺带血，整点离黄红彩。
0: 左海缺烟，面缺卷霜。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早海缺烟，是要为大人报上的是平娃在公断记，早家问讯记，言我分手工。

既然在古来人是讲，断命丢银老神无力，何强何酒命安千磨香啊！草率也强老矣，假如三真命下的心生何关系呢？那狗马会的马落去，马来给他骨配来阿毛啊，孙林东。阿林头见到你每日来进入北夜楚军，那刚才会一书革命，就你看本来前路不能谈何之难以难之罪，就是呼孙早前先来可能亲为讨我一责任，贵在你弄之上来不然将你搞亲你一代谁在耳膜那虎州尊相。既然为天公国母榜下来偏了三所的无名军都，太阳御医早搞数秋五彩，一闹打太上梦转国高地新旧名医，要命人丢的人居间就在你弄真经给国母莫榜，假大爷你死亡悔改莫干干我所以为何有个根据随便老马另采秋梅敢抢我护罗宣亲，要命俺快能准天护人跌进北京呢、啊。

心意哟、哦，爹真金亮，临山山高，无论干旷，被主我保。

听朝的也在你老农场进出，哎，找到也在我山内，只要为正经事打国母莫办，最一来做满牛多修炼呀，贵高白金少血卡青牛，你在就靠莫得，甚至啊说这样，他熬到来讲搬正变化庄的，去这啦，举公他熬偏，开到那山说那个不一样。见儿没去了，就叫太爷谁三户一太离开。老虎见儿最没几家学的老，就到了一个去抬，说来没去，烂来没样。但算来不能够没解决，哎呦，这不一样行一段变道样。老虎没解决，会玩个老杜，老杜的腰啊，行为我的装啊，姑娘有命。

背脊的预告说给你了给我住也没得就用你的预告到去谈连台归来所以就用没可以靠啊现在这鬼内时间将刀样行一步多呀变黄呀女哎呀军地好见啊开始安顿修一手上咋错的错的说让俺爱天高地高说爱没说爱去没去老头问橄榄仔咋去去了那后跟老肚肚没胃口就往台沿着的女一鸡台里汇进汇进的结果怕到内后我为安带着七乱改肚子但难拉的有些气味他今用长袄来军里压力没见好但呢或者睡到不完的一度共度但难呢来和能养养你的起不多的产味拉的难味结的到底背后亲友调查的度将拿去度的一个跟那阿母哈怕几手办哦难难的时间看一家黄羊女不闷得呀便睡得一杯好欢乐暗淡淡的眼口口偏来进入我们包买所及包子里的所不能会不能修上上二天高地高国母天高莫为我早怕钱银行连嘎啦仔气了都没爱去最好拉路越没跑跑轰冲可那我一般一个来呀各位最那来把财贵呀就落扛你嘛是这样可你我一的国母得为人前样哦一大批军恶才女西北沦落说你三班都给找马的一所用弄那有地方是的也肚子不绑一闹打是好主看着你是我一忙啊的刚应错有半步天啊太少梦中国高地心叫命意给他要看吧少梦所台我们来兄弟哪里压啦不过所搞北京这样的亲友啦鸡腿都树上靠你啊给国母看吧我修炼去一个多家的打定一那个对摩卡间那边枪会没样哦就你好秋托个啊点连爬水也估摸能干可可背莫鬼量一抱准我干了的就你这些贼你喽一带说摸清楚啦心凉了这半阵我见过了让俺命安是好的宝贝哪里注意会牵到你当当慌给我真正的通报一闹大准去有老军总管带的太遥进军给太遥红玉花杯两杆起势满面的招越美宝跑红冲说声爬墙银行爬高地地铺哎呀因为身见的文白用好家看板回中医看板念不了嗡嗡嗡车见你啦太遥偏了几路啦给挨打见一股压带暗淡淡眼可可可见到这里固然没欢乐也没扩散会就断定为老红衣让他吐我就你好的宝贝了到了无论一朝不好的无软论会他令为齐军强了接下北向一个到国母去来开那口袋也记得说太低呀哎咋轻轻乱乱了太阳就见了进去乱了老说开家一个大不安去安所来的总安连安的归来太阳满台满二来就是满台满去乱后来我就开始好闹搞定你这花园片的几个宝贝安俊开始有数修炼这配要你给俺开始溜可见够一晒多个了怎么二段但你别信哦记得就用台
不敢太好地址的北部生意为恶，注意为恶劳，是生意为改改你恶，就得起路改毒。我从我来我为加工，顺管之下，再莫一度一世一代，故你的需要运去。那贵你时间回太后偏了自家的宝贝，你竟何断？你老大要王爷呀！要知道当时间所偷了，你就要你搞太后进宫，会看在你弄看板偏的红色办理。要来咬时间而将哦，故多吉利，该你在你弄动而女神。太宗王继位。老真也都和那面来，欢迎搞民政，晒和那多多少少，了解搞那啊民间的疾苦。明眼屌的眼，居正要功，大搞东京的孙帅，总还时间过难搞我哩，搞来他要接班，已经拄见创意，你老大乱心起，控制你能为女医。对对，故多几乱难被行女严宽大，故叫咧翁翁被关背咗，佢来证明咗也乱啊！几乱难先可担起牌，翁翁被关啊背在帮，三呼万岁。今天东台和那干太遥求明明呀、爱情心意花落的在世谬求回春一书高明啊，天高论在下酒海母好远啊，呼爱你我命因老大猛攻猛激动，云母在一家落地单地，亲在为先生立得庆祝，天界共大，皆是难心啊！声音全杯，天公的召，怪你孙帅哟，来要个安排。我那里今朝最头娘记得热闹，在你老南门要比军比更多嘞智慧，系统兜兜只蚊坐个逼啊！出来我就与他也红口遮天，小命虽薄感动啊！心性当大当大噶。和那都讲当代，阿咧乌乌闭关之内人撞落咧啊，会花有天老娘何止啦？只听都亏良心难当代，当代噶，哈哈哈！哈，好，会写住乱案机关，刚开错的，哎呀，女家就错的呀。这种太阳啊要在我激动啊，既然这样既然都既然我可敬酒会挨家的表示你既然太刀各位太阳你能指挥到啦，要么你给我才女好这样说完了莫搞在你那命令先生梦先生一地挨家大一创语取酒来谁哀家一点心爱向先生应下。他要你今朝最艰难行径啊，莫哩莫哩靠，在你能比君比计，专家就计结果的准备也应该错的。哎呦，你老真情人就不会管，就不爱错谁啊！哎呦，见面那一普通说的呀，靠的呀。太阳卡着乱乱乱鬼的个各位讲太阳靠鬼女啊会的买下来我奶奶啊讨论够了会太阳的去家宝贝做搞电单哦那就你这里可办了没啊老办家后我还没安装恢复这种新军机走哪马古的跟老真敬酒啊，我的客知道开时间，这来咬那叫我心安切的呀，难熬你这样吃亏，卡的没力，没做的哎呀。

雇院长轮到我去去老大蒙古一道。他要知道古一道个一老大多不明一的大麦翁。哎呀吹啦母好都古一道个哈。哎呀母好都古一道个一笑。我的乖娘都会呀，一老大天不压干一铺路去，也会的。那跟他要个河南说贵的，俺那乌乌北关水了也都那间贵么好，都那间贵硬好啊。那天咱皮铺皮铺皮铺，几天一才你都会那个，所以你弄咋弄啊？去咋么样就呀？我看人顾妈妈哇好妈来。爹了你不打算对吗？哎呀最近你故意我爱到家有哪一个那故意我爱抱着我姐姐呀我哪是金屋之中啊他要你听啊母女徒弟啊最老爱呀老那故意故意我爱故意我爱故意我爱故哎呀这种衣裳妹妹我没有爱的你拿心点跟我送了我爱就你抱你呀这个王克的定是没下来都说你敢病患最好谁能病患哎呀好啊你怕了没好的算对呢换人多向啊除了谁啊谁能怕对呢公益的都在我看面呢他的人呢最多见过了给难道只要二将一样而过过买呢这里能心酸爱觉看你孙宁开始的来这地难归啊阿林也地难卡对中对天没招开一来吹着这我去这归啊这归的安这女的人很多我来难道高牛论带论这应当经火怒母语见识困在应该带给我朝命真心送真经为太阳末班这今以带公告信一心旅定叩拜这我经口一女人强气这能才几个人了真无害个但也都我可推你姑啦觉得我跑大的可远心你可好他要一路打乌乌被关进来也对劲端哦哎哟我那股你不把算当啊哈哎呀各位主播谁难道公要乱大哟但没白钱那你不打算了出去多这样去开闹大桥半面水也女女啊可气这样痛感这样女女上闹当在面里一闹谁三年的进来也来那个胡椒命爱你了痛苦保金一熬被打去开几位闹不要该痛感心恩地呀难道考要高要论大哟高问书地正要问书地偶为正途难吗大才对帅一命平等之后留守乌林根一带因论大哟一书革命竟算他懂得八人看板好于千文里头偶难归天八人修卷庙宇更为大哟哦我那有精英是谁啊回去那母好去做活做活家里做活你会自动在你能跑到的天在我亲友还要暗暗看路的吧靠心酸啊让俺多出生啊今算天人公可带我们来修行啊天老能盼望去那你带我们来的既然关于人生啊那你带我们给念了的当然啦我们能也过关的哦多我欠我假如我到湾前面我找鬼湾靠阿达但我家弄出来没白到湾前面我老爱的阿姑妈妈来阿达有很多做闹绿了做闹腻了做闹绿了最佳爱菜会女子用学你的时间当然了亲娘啊各位爷爷论英的被告的拜为了找手

岳大讨我哎呀，美酒把眼来啰嗦狂，要做干净的原来就能往铺路去，那么呀贵了个哎呀别啊！婚财错命女言失态，再该忘事。哎，先生何在之有？先生，请俺家乡可票俺高牛带我没有啊？我不要，只拿你带我也为令啊！哎呀，小命就你可以偷瞒得来，真经你敢哎，太要看板了啊！所问所解。东女言之对，小命故康言之那年大王定红家傲一难，那个俺来摸了啊，搞自动假亲娘啊，都拿虎刀说来给虎寸寸我讲，一闹大天哪、啊、哦，我来欲去啊，会怪当条难为大王为金翁，多请我你来傲难披卷领恩。一切皆莫敢计较，就按这个婚来一模一样。一切险有过口不中还输人，不利正亲家一票。阿弟当月何止那几台赌鬼粮，必阿输赢一命啊！好，会争取为定。曾先生，咱们百姓男女爱咋显了光啊？做官啊，安慰啊，虽没拿着钱啊，唯一个人看把摸算啊，哎呀，姑娘去轮做官啊，没没找啊，不呀，哎，不谈能看把摸算，贫女只有官，故里多找欧官，才有官干，才有国家的红绿色，哎，会挨骂。哎呀，我安慰呀，小命佮最是长是无安慰啊！哎呀，女人那不哄你哦啊，会说人只哄小命做人啊！你工人吧，工人，你闹大天不起，莫工人总往你家闹。我安慰呀，没有有没有工，到远就里有工人，人啊在我做体检。卷心之好，更好难为金翁，都能庄严看光。故于小命家双，做令人更有。说何名，爱谈论看板莫双；说何名，也好风宣多个。既叫之难为金翁，必有万类感叹号。何时有乌江我必呀？他要自动听的也激动，爱好嘛，爱难带嘛。哎呀，眉毛叫泪毛汤，但那会被人作算。黄衣计使欲去，就欲先生输我嘛。好，使，曾先生，你计使哎呀，君有道，何里姑招哄女为莲恩，女哄你君有。莲恩，小民之间三世冤枉。君断何的一切，还待怪人要遵守。回乡之年，孤在少女一面敬拜，敬拜太上，女红金冠戴三耳，谢主恩恩。当其年俺是那个上帝的恩道奇迹，在你弄一根方向，十多熬钱木，你在做球跳卷林恩，一切险孤口拔狂，林恩老心尽力，三人林恩又一闹大清白女子。君君故双手只拿几丁一步，你更好只拿令大王关爱我，会要提供作金翁。君你结莫个结交，就来按北京回来一模一样。贵人啊，胡椒命啊，叫刘顿总管说过，不看回来，先看脸啊。多给你招财，故好说来俺带你多招钱的避害，多避害偏呢，其说来居心的断说，会接到来谁一闹大，女谁女逼，女逼爹爹开说，一闹谁我娘，哄俺屁脚脸啊，接来女逼逼翁，又当掉灾乱。
又装文处心害人，清白求罪。

0: 他让贼在捉的好好跟手嘎嘴脸上。现在这位李娘赶出来女婢的你比用都来那位让他生来顿点我们不好当位。各位天真大家哪有时间爱你啊就请他命要请我李娘和女友安静为师。接着这个姑娘就公告转了下来呀拜家。
1: 亲爱的朋友，今天早上开演的节目时间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的两元时间继续收听，我阿基再会。

0: 在龙苏老命狗伯爷主我拿爱回流哩过客托血运小狗样看嘛
1: 一般你哪会我一意讲那阿虎就以地内回流说你谁小事在讲耍马倒火巨龙庆代借马所问告多
0: 经历咖哩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事一定多给嘞三台阿扁红罗一帮我们阿去哪阿灭兵哦宋老兵兵打台吃兵哦在乱铁亏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2: 嗯洋洋公园没人你看那阿小区哪阿姨顶内灰溜孙手马倒打那来鬼屋见就搞了混变不狂暴
0: 几个月老灰溜一号多准距离哦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个虎椒的空间对您顶年观赏机拿来半年元就可以换间锁卡车苏老院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一诺可以做二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摸脚步王的可会的物也可以变相苏老九段孙七人花轮
0: 哇经理说没搞苏老院给变相一诺
1: 这样的呀会留你有一个好彩有压啦压啦对于能按你讲血运变相了见对下去你讲垃圾给你用黄金给金结对下位你讲接上了土雷跟物女性伴对国家你讲节约了居末对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那个未来也能造好垃圾分类自己厂而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在为那个用户之中添福气哟
0: 我应该多么精力的精力够你保来给拿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1: 一般你精力一样啊回流手动起来可以叫四次刀球手动塑料面可以上内动塑料手动的金属可以体验保安高龄偶一所以送金属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妇女真恨家敢于送动我那垃圾妇女想为护救那一心细说
3: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能经书风和蓝团端一波浪小黑的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0: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9: 暖心的祝福，还有
11: 永不缺席的早安。
9: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1: 让节拍一路随行。
9: 901，
10: 日光清晨。

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陈楚生的获奖之作，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当然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生你是不是一个值得被颁奖的人？你是不是可以有一天站在聚光灯下，手捧着金灿灿的奖杯？陈楚生说，他写这首歌不是为了颁给谁，而是希望让每一个人都知道，我要告诉你们，你也是某个人的获奖之作。北京时间7:06，这里是901左海之声，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为你带来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欢迎大家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听歌点歌送祝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第14张周董的专辑《床边故事》的第6首歌，《幻城》的主题歌，名字叫《不该》。

说到周杰伦的对唱，第一个跳到你脑海当中的是哪一首歌呢？嗯，是那一年 KTV 里面常年霸榜的那个《珊瑚海》吗？他跟 Lara 的那个声线非常的搭，还是跟费玉清的那首《千里之外》，还是跟袁咏仪合作的那个《画沙》跟《傻笑》呢？到底是哪一首？很多很多周董的对唱情歌，每一首里面都藏着很多的青春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不如吃茶去，昨天没有听到的，今天再来给你放一次，马上来听许嵩这首歌《一见如故》。

0: 我经常一个人去听演唱会，或者是一个人去看一些钢琴演奏会。我记得很久很久之前，我跟一个朋友的认识，跟福州的一个朋友认识，就是在钢琴演奏会的这个现场。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马克西姆，然后在第三排两个人偶遇了，然后突然间很多歌单的偏好，或者说对某一句歌词的共鸣都非常意外的重合。散场的时候我们才绕路绕了半条街，然后一起去吃了夜宵，然后分开的时候约好了下一次一起再看另外一场的钢琴演奏会，其实特别投缘。现在才反应过来，哦，这个应该就叫做一见如故吧。7:16，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这个不如吃茶去，送给你的许嵩的一见如故。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这首歌来自王铮亮的不凡，他说前两天在福州的演唱会上他也有唱这首歌，当天瞬间大雨下来的时候，在现场的我感觉到特别震撼，感觉这就是音乐的气势的魅力。
1: 趁年少别惊巢，启程踏遍荒草。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燕姿唱歌一直都是这样的，没有浓烈的这种情绪的爆发，一直像一杯温水一样，在你安静下来听的时候，会把你日常当中的那些琐碎，那些藏起来的关于青春里面的人和事儿，再轻轻的唤醒。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孙燕姿的样子》，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西西亚。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我们要紧急的插播一下给江同学，惊叹号，来自周董周杰伦，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Tattooed. I only call you back when the room turns black. Shadows on the wall and they all look back. You don't really trust me.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5: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2: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6: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5: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7: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5: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8: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9: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8: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10: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我们都习惯叫她奶茶，刘若英。这首歌的名字叫《原来你也在这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当然在歌手演员最后走到导演的人生路上，我觉得他的人生已经是很多很多人的眼中成功的样子，很多人眼里的他温柔又有力量，但是我们在听他歌的时候却发现他的歌从来都不煽情，我们在他的音乐当中可以听到很多的释然，听到笑中带泪，听到小心翼翼，听到很形象很鲜活的那个样子。7:3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想》，这首歌的名字叫《簪花雨》，来自陈淑妮。

是一个九五后，陈淑妮，她也是一个能写能唱的唱作人。之前我们也看到过，她跟张靓颖、跟汪苏泷很多的歌手有过作曲的合作，在舞台上的表现也非常的亮眼。之前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她的另外一首歌，叫《轻舞》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7:39，这里是九零一座海之声，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为你带来的日光清晨，我是潘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阿妹张惠妹的歌《连名带姓》。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妹的《连名带姓》，很多时候我们都总是盯着她的身材指指点点在看，但是当她站上舞台开嗓的那一刻，唱功非常非常的稳，我们就知道她也用30年间告诉所有的听她歌的人，一个50多岁的歌手，她不需要保持少女一样的身材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她站在台上稳稳地把所有的情绪唱到自己的歌里面就是底气。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连名带姓》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接下来7:44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 LMS 久等了，这首歌《跳进明天的旅程》。

首歌其实是一个综艺节目的主题歌，跳进明天的旅程，就是跳进地理书的旅行的好像是第二部吧，第二期的那一期节目当中的一个主题歌。其实从地理的角度来讲，我们中国还是非常非常好玩的，我们可以沿着不同的气候做一个主题的旅行，可以从最南端的南沙群岛的热带海岛风光一路向北走到漠河去看北极极光，然后从最东面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的地方迎接我们中国的第一缕日出和阳光，然后再到最西的帕米尔高原看最后的日落。所以在这片神奇的辽阔的土地上，我们几乎每走几百公里就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景和阳光，期待吗？如果你有长时间的旅行的话，真的可以沿着我们祖国的这个国境线来一场非常酣畅淋漓的自驾。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民风师兄

邰正宵，这首歌叫相思如麻。邰正宵每一首歌都没有这种情绪的宣泄，他标志性的很温润的这个声音是我们所有人喜欢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每次听他的声音的时候，总是感觉在翻一个时光日记一样，这个时光日记已经是被岁月打磨得发黄了，有的地方可能已经缺角了，但是每一次听到还依然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藏在旋律当中的这种密密麻麻的牵挂感，马上就会把你心底的那个关于思念的回忆唤醒。接下来7:51，马上要继续听歌，送给下了夏天，这首歌的名字叫《鬼迷心窍》，来自李宗盛。

真的每一次听他唱歌就像跟他聊天一样，非常的轻松。用他用独有的这种嗓音和千帆过尽之后的那个执着，那个情绪，把你在情歌这条路上真的喂得饱饱的。7:5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小兔 baby 这首歌《隐形的翅膀》，来自张韶涵。如果各位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大家继续在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个言吧。下个小节见。

0: 新升级节，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3: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3: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3: 901
1: 日光清晨。